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良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 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一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 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 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

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厉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 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见何去

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3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个时候叶大爷中毒摔倒，眼看叶大爷要遭毒手，南宫玄就想伸手。这时候大树林外头转出一个人来，这人面罩青纱，打出一物，这东西是一把沙子，正好揍到南宫玄的脸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叶大爷，抖身便跑。这些人在后边就追，但是这些人他们的身法追不到这个人，这个人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这个时候乐亭也一愣，不知道这个面罩青纱的人究竟为何，是谁。那么下文书咱们再交代，现在咱暂且不表。这帮人追不着他们，他们又回来奔向了乐亭。此时南宫玄一乐，哈哈哈哈，乐亭，虽然说抓不到那个黑衣人面罩青纱，也抓不到这丐帮帮主叶无光，但是你小子不没走吗？乐亭，现在看你怎么办。乐亭没有办法，拽出战炉宝剑，一道寒光，我跟你们拼了，这回我跟你们拼了，往前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北宫月一看，也呵呵，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架吧。含沙射影直击小月亭。小月亭因为方才看见这玩意儿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

所以尽量飞身形往空中一拔，扑着一下就走空了，月亭这身子就落下来。就这样，虽然说这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月亭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儿，哎呀！山着一晃悠，仰面摔倒，嘡啷啷，战卢宝剑也撒了手了。北宫月一看一乐，哈哈哈哈，好好好，赶紧把日月五行轮给带住了。我说各位，这多省事儿啊，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看来这把宝剑就一定归我的了，还是砍他的脑袋。就在此时，他那个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旁，虽然那叶老大咱们没抓着，现在我把宝刀举起来就宰他，往前一根步就要伸手，眼看月亭性命不保。就在这紧要的时刻，突然呢，从这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说了半天呢，上午十点半左右。君山这一片挺肃静，附近也有一些庙宇和道观。老道姑来采药来，提个篮子，这篮子里头装着几种草药，正好走到这儿。老道姑听着连喊带叫，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呀，一伙人。此时地上躺一个小伙子，人事不醒，一个老头举刀刚要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这个老道姑一看，我岂能不管，让我给碰上，高声喊喝，带你们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还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踢衣服三窜两蹦来至树林。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瞅一个道姑，五官相貌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少管闲事，该采药采药，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念佛念佛啊，该念道号念道号，赶紧走，这没你的事儿。无量天尊，念佛干什么？念道号即可，贫道已经在这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量福，贫道这事儿我管定了，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随便杀人绝对不可以。这老道说完话了，真没想到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个女道姑，吓得魂飞天外。36计走为上策，包括这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躯，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这道姑怎么那么邪乎？无量天尊，贫道也不顾平平稳稳，也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来至到月亭的近前，就这样摁摁人踪，时间不大，月亭就醒过来了。无量佛，造孽造孽呀，怪贫你晚来一步，真是命也运啊。这道号祈祷，让这李耳，也就是我们创道的道教鼻祖保佑你，你转身说着话奔小月亭，一看这月亭也醒过来了，小道姑这才此时

0: 也来了五六个，从树林后边都来了。师祖，师祖，我们都来了，看你采药，也帮着一块来了。嗯，不用采药了，现在呢，就把他抬回去。就这样，这些人加把劲儿，把月亭就抬着走着山路，能走出去30多里，来到一个庵中。这庵叫玉泥庵，进了玉泥庵了。此时月亭啊，有人已经把水撬开压棺给他灌下去，月亭也醒过来了，就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心里有点发空，活动四肢也没事儿，但是骨头节有点疼。看来月亭也没受伤，只是一恶心中了这毒，迷糊过去了。现在醒来了，毒气也排除了，都排净了，人家又给他吃了药，所以这个身子骨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年轻人嘛，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亭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大救，我可没救你，是我们师祖把你救了。哦，月亭赶紧明白过来。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一倒在地，给女神尼磕头，谢您救命之恩。月亭一看，这个女道姑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灯笼穗，身穿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清水脸儿。能有个37、8岁左右中年人，在这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但是面带慈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大美人，就是现在看上去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是十分的漂亮。月亭不敢多看，赶紧过来给人家磕头，是您把我救了，我给您磕头，谢谢您救命之恩。月亭磕完了，这女道姑也没客气，免免免，徒儿给月大侠看座。有人搬把椅子，月亭往这儿一坐，规规矩矩。月大侠受惊了，不过呢，你放心，现在已经平安无事，化险为夷了。是，多谢您救命之恩。岳大侠，这是不是你的铁伞和宝剑呢？正是，一件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着这些东西，说实在的也真不方便。你呢，就因为不方便，故此我派人给取下来给看管一下，要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此时月亭拿过来一看，什么也没丢，这铁伞也背上，特别湛卢宝剑赶紧拽出来，打一道泪闪，一看一点也不差，苍狼宝剑还侠也背上，这才放心。还有老师张三丰赐给的那3黄宝剑，此时也没丢。就这样点了点头，月亭觉着呀，现在饿得慌，老常的老肚子都打架。就这样，月亭就说：“神尼，我确实饿了。嗯，好吧，来人呐，给月大侠准备素斋素饭，咱们一起吃。大碗的面条、花卷、馒头、咸菜，炒了2个鸡蛋和大葱在一起。”月亭也不顾忌，狼吞虎咽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吃饱了，还打了嗝了。然后有人把茶水沏上， 开始唠嗑。再看这李道姑一乐，哈哈哈哈。

无量佛，月亭啊，事情真巧，贫尼若晚去一步，你早就死了。我知道那帮人都不是好东西。哦，那请问那帮人都哪去了？那帮人见了我呢，都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是因为救你月亭，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个人的安全，让他们逃之夭夭。啊、哦，那么这叶大爷呢？实不相瞒呐，叶大爷被一个黑衣人所救。我一看他被救了，故此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这些人都跑了，我才把你救回来。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月亭啊不敢正眼看人家，瞅这人也有尺寸，没事啊老往人家脸上看，那叫没规矩。但是借着灯光仔细再一看，这才发现这个女道姑二眉正中长了一颗佛顶珠，像那个指肚那么大，溜圆溜圆的，还有一颗红痣。哦，月亭这才注意，特别的显眼。这时候月亭赶紧站起身形，神尼，但不知您怎样称呼啊？哈哈，月大侠，记住贫尼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哦，您是鹤顶朱红啊。月亭二次在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乾坤第一剑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月亭，你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哦，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看来张老道张三丰也比较有趣儿，挺有意思。哦，月亭一听什么三丰，这口气可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丰。哎呀，这张三丰看来对他来说肯定交情不浅，要不然也不敢用这种口气。月亭也不敢深问，坐了一会儿肃然起敬，又站起来。老人家，神尼，承蒙您大救，感恩不浅，只是我有事儿，我打算告辞。哦，月亭，你到哪儿去？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还要赶回周家坨见阴阳教的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三个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嗯，我知道，这三个人是周三妹，还有一个是李太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义父贺昌星。呀，老人家，您真乃神人也。就是因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手中，所以我心中起急。月亭啊，你可真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湛卢宝剑把人换来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哈哈哈哈，月亭，别忘了，人间是这样，充满了狡诈和虚伪，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傻孩子，他们使坏傻小子，你把宝剑弄到手了，未必就能达到真正的目的，你把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实在脑袋不太清醒。我说句话，月亭，不怕你不乐清啊，你属于什么呢？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老人家，那您请教我如何去做呢？时也命也运也嘛，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贫尼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才是正路。月亭也不敢再说什么，

但是一看这天真就快亮，老人家，我打算真就走了，不管怎么的，我得试试。慢慢慢，你怎么那么起急呀？性子急不稳重。我话还没说完呢，虽然你没有受伤，但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净，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我这地方也不少你一口吃喝，吃点素虽然比较简朴，比较清苦，但是这口饭还是能给你吃得起的。最好再住个十天半月的，能把这毒气彻底排净，没有这后遗症了，你再走不迟啊，何必着急呢？不行不行啊，神尼啊，前辈，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都不想留。我家里的事儿太多了，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我急着回去，别说待那么多天，就再待一会儿我也待不下去。每天我也知道您给我推工过血，运用员工给我疗毒，我也清楚，我不敢说什么，但是呢我非走不可。这时候这个女神尼看了看月亭，月亭就觉着她这眼神一看自己身上就不得劲儿，特别的拘谨，人家稍一沉脸面沉似水，自己就没咒念，不敢说话，这叫不怒而自卫，要了命了，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听人家的安排，只好在这儿又住了几天，天天给他排毒气，给他运功疗伤。月亭感觉良好，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可盼到日子。这一天吃完了早饭，月亭又进来了，我说神尼，这回老前辈我恢复的挺好，我觉着没什么事儿了，您是不是应该让我走了？我打算告辞离开此地。嗯，月亭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啊啊，用宝剑换人质，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那我跟他们以死相拼，绝不服软，我就战死也行啊，我也值个。哈哈哈哈，什么战死？以死相拼也值个？月亭，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教主以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就你这两下子，如果能赢得了护法，何至于如此？何必贫尼去救你，让使用憨沙射一他们？你有这能耐吗？不，你差的太多了。这两天贫尼，我正想跟你说一说的。说实在的，我还真有话要跟你讲一讲。哦，你要说什么？我说实在的，我在恨的是张三丰，恨的是铁伞怪侠古来稀。为什么恨我两个老师？他们误人子弟，把孩子月亭你给耽误了。学艺学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不是，到现在也是个门外汉，跑龙套的，没有什么能耐。哎呀，无非会那么两下子而已，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孩子，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俩老师本身就是饭桶，你也就饭桶，老师不咋地，徒弟也不咋地，你这话说的多让人听着难受。月亭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脑筋蹦起多高，心说话，什么，我这么大的能耐，我是个废物，跑龙套的，啥也不是啊啊！闹了半天我就那么两下子，连自己活命都保不住，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比较骄傲。

0: 哦，其实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神尼看出来，呀，叶婷，我说的这些话你是不服了啊？不服，这样子我都看出来，你露出来了，凭你一眼就看出，也猜透。我说你两个老师，你肯定不愿听，好像是我瞧不起他们，损他们，侮辱他们。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你商量商量。月婷，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实不相瞒呢，我有个徒弟也是跟我学的，你呢也别走，晚走这一天，我那徒弟是个饭桶，甚至连饭桶都打不过。那么现在呢，我想让他和你比划比划，你和我徒弟打一打，如果你把我徒弟赢了，你想走我也不拦着你，你要连我那个徒弟你都打不过，恐怕你出去你回。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从古至今，鸡蛋始终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不过虽然吃了好多年，很多人对鸡蛋了解不够，比如早上吃鸡蛋到底好不好呢？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里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近年来，国内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吃一个鸡蛋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说说早上一定要吃鸡蛋的十个理由。一、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精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组成是与人体最接近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或大豆都好一些。鸡蛋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质的含量又很高，是海参的两倍。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K 等，对于人体的健康都至关重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鸡蛋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平衡食品。对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代谢，有助于降低血脂。三、预防心脏病。鸡蛋蛋黄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正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帮助。四、清热补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鸡蛋蛋清性微寒，蛋黄性微温，蛋清能够清热，蛋黄能够补血，其功效媲美阿胶。五、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脑过度的电脑族也是大有益处的。六、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的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七、防治动脉硬化。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他们从鸡蛋、核桃当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血管病人吃4到6汤匙，三个月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八、预防癌症。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等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九、延缓衰老。鸡蛋含有人体所需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食一个鸡蛋。中国民间许多养

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比如何首乌煮鸡蛋、醋泡鸡蛋等等。十、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卵红素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啊，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说了这么多吃鸡蛋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到底可以吃几个鸡蛋呢？专家介绍，针对不同的人群，一天可以吃的鸡蛋个数也是不同的。一、儿童、孕妇、乳母和运动量大的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常人，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二、正常的成年人、老年人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三、血脂异常患者或肥胖者建议每周吃2到4个鸡蛋较为合适。还有个重要问题，鸡蛋怎么吃最营养呢？对于鸡蛋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样样皆可，而且做起来十分简单。一、蒸蛋和蛋花汤最容易消化，适合儿童、老人和病人。二、炒鸡蛋要注意搭配，缺乏维生素 C 是鸡蛋唯一的短处，所以搭配西红柿、青椒、辣椒来炒就可以弥补不足。三、水煮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觉得味道单调，可以将煮好的蛋切开，然后拌入沙拉或者凉菜当中。四、煎鸡蛋热量较高，不宜多吃。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脱落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米粥煮的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蛋有所不同，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更香。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去壳，放在煮稀粥的锅里面一起煮熟。注意啊，一定要在一开始加完凉水之后就让鸡蛋下锅，否则鸡蛋会裂开。熟了以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菲，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菲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的样子。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比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她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之后，也只是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

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给她这样的？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我们2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2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10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下锅盔。那时我都上6年级了，6年级班设在6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1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6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6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量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

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

0: 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自古以来呢，我国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但是有一些常见的中国式礼貌对孩子的成长却是有害的。本期节目的宝贝话题，石晓就带各位奶爸奶妈们盘点一下这些以礼貌为名的礼貌式伤害。石晓在这里衷心地提醒各位新手爸妈，不要让不正确的礼貌伤害到你的宝宝。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在有两个宝宝的家庭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嘴里念叨的一句，你是姐姐，得让着弟弟妹妹，要求大孩子迁就小孩子，这个听起来并没有错。但是您知道吗？这种思想往往伤害孩子的物权观和自我认同感。石晓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例子，4岁的哥哥在玩自己的玩具时，2岁的妹妹来捣乱，两人争吵起来。妈妈看到时，以责备的口吻对哥哥说，妹妹还小，你要多让着她。一般时候，哥哥听到这句话都会悻悻然然地离开，但是类似的桥段总是上演。长此以往，哥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一边大哭一边嚷着，不让就是不让，他不讲理，我为什么要让着他，你们是坏人。儿子的突然爆发让家长手足无措，看到儿子委屈的泪水，更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伤害着儿子。大的让小的貌似一句简单的叮嘱，但是大的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我们一代一代都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希望6岁前的小孩子就严格遵守这个传统，去背负这么沉重的道德包袱，未免苛刻了。谦让的传统本身无可厚非，好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借用这种传统礼貌规则来批评大的，保护小的，结果呢，往往是大孩子认为父母偏心或者是嫌弃他，而渐渐变得叛逆或者不自信，而小孩子却恃宠而骄，变得越来越任性，慢慢形成反正我小，他们得让着我的思想。这个场景不仅发生在很多有二宝的家庭，有几个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也会出现。比如小区里面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发生了争吵，有些大人为了和别的家庭礼貌相处，通常呢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大一些，要让着弟弟或妹妹。其实在孩子发生争吵时，我们最好做个中立的仲裁者，了解清楚是办法，做到不偏袒不护小。你可以走过去跟孩子说，先别吵，好好说，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让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谁先说。等孩子们说明情况之后，再帮助他们分析。如果大孩子不愿意和小孩子分享玩具，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如果是他自己的玩具，那么你可以跟他说，自己的玩具自己有支配权，不过你如果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玩得更开心。如果他还是坚持，也无需勉强，另外找一件其他的玩具给小一点的孩子玩，并且简单地告诉他，那个是哥哥的玩具，这个才是你的玩具。如果是公共游乐设施，你就可以这么跟孩子们说，这个滑梯是我们大家的，每个人都可以玩，要不我们排队轮流玩吧。这样的解决方法也许开始时会遇到一些情况，但是坚持下来养成习惯，会让家长和孩子都受益。见人打招呼作为一种礼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您的孩子不愿意和人打招呼，你又会如何处理呢？会不会像很多家长一样强制孩子和客人打招呼呢？逼孩子打招呼，无疑这也是一种伤害，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和自我建构。在我们身边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爸爸妈妈带孩子回老家，出发前就跟孩子说，见到爷爷和奶奶要大声问好，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也答应下来了。可是孩子到了老家，看着陌生的老人，却怎么都不肯叫人，任凭爸爸妈妈怎么哄，就是没用。此时爸爸妈妈烦躁地说，快喊爷爷啊，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真是太不听话了。结果是家长越批评，孩子就越不肯喊，往往闹得大人生气，孩子委屈，甚至影响气氛，造成误会，使父母们感到非常尴尬。见面问好，尤其是见了长辈要问好，这是世界性的礼貌，这本身呢也是基础的社交礼仪，是孩子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但是如果为了培养孩子的基本礼仪而采取逼孩子打招呼的方式，就往往会事与愿违，尤其是对叛逆期的孩子，越逼迫他就会越叛逆。那么当父母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该怎么应对呢？见孩子不肯打招呼之后，为了给自己一个礼貌的理由，也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台阶，家长可以客气地跟对方说，孩子有点内向，心里是尊重长辈的，就是害羞叫不出口，等下次见到就会好多了，我相信他能做好。这样处理，对方不感觉尴尬，同时也告诉孩子，你对他充满期待，你信任他，并没有嫌弃他，你在等待着他的改变，孩子会因为你的话和态度而受到鼓励。还有一种常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妈妈带着孩子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个奶奶，妈妈于是忙叫孩子打招呼，对孩子说，快叫奶奶。可是这个时候，孩子往往躲在妈妈身后，一副羞涩的样子，妈妈只得无奈地对奶奶说，我家孩子太内向了，不好意思。这位妈妈为了不让对方尴尬，随口就说孩子内向，却不知道这时候孩子咬住了嘴唇，一脸通红，在妈妈身后躲得更紧了。妈妈直接的标签，于是一个笃定不爱打招呼的孩子就可能这样被妈妈强化出来了。这个妈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孩子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让孩子缺乏力量去自我成长、自我构建。实际上，要培养孩子见面问好的礼貌习惯，并不需要逼迫，家长在这方面只管做好榜样就好了。如果爸妈总能热情地和别人打招呼，那么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会养成见面问好的好习惯。你也可以给孩子多看些促进好习惯养成的图书，有时候绘本里可爱的动画或卡通人物会让孩子们愿意跟着学习。如果带孩子去朋友聚会或者大家庭聚会，可以先告诉孩子会遇到哪些人，如果他能和他们见面问好的话，这个聚会就会变得非常轻松愉快。有些孩子不喜欢很多人的场合，这样预热可以让孩子先有个心理准备，到场后就会表现得自然很多。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礼貌式伤害，那就是面对别人对孩子的夸奖，父母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令家长们意想不到的是，父母这种行为最容易伤害孩子的自信心。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欢迎各位奶爸奶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盘点那些直伤害着孩子们的中国式礼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妈妈带着孩子在小区骑自行车玩，有个阿姨看到了夸奖说，哇，你家孩子车骑得真好啊。这时候这位妈妈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好多小朋友都比他骑得好呢。孩子听了一脸黯然，

中国的父母听到别人夸奖孩子时，习惯性的回复哪里哪里，有谁谁比他做得更好呢？这也是常见的中国父母的谦虚和礼仪方式。然而，对孩子而言，父母的这些客套话，很多时候却成了一味毒药，甚至会瞬间杀死孩子那点脆弱的自信心。就像这位妈妈，她的过分谦虚完全没注意到孩子内心的活动，也没有顾及孩子的面子，更别提保护孩子的自信了。如果经常这样拒绝别人对孩子的夸奖，他很可能会认为真的是自己能力不行，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做不好。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出现自卑情绪，并且不愿再付出努力。有的父母在习惯性谦虚礼貌回复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担心，害怕孩子因得到太多夸奖而变得骄傲。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孩子谦虚的性格。其实，家长大可不必这样。只要能教给孩子正确归因的方式，爸妈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孩子会骄傲。我们还是他最近呢，经常练习骑车，进步的确很大，再练习一段时间就会更好了。那么孩子就能听出来，妈妈认同了阿姨的夸奖，并且知道自己是因为练习的多，所以骑车进步大，并且呢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对自己的努力也给予肯定，期待自己的进步，会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件事儿。家长对孩子客观的肯定和鼓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总之，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面对别人对孩子的夸奖，千万慎用哪里哪里来回应。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笑纳别人的夸奖，同时鼓励孩子做得更好。因为碍于面子，有些家长会默许一些对孩子有害的行为，恰恰是这些行为有可能埋下极大的隐患。节日期间，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亲戚给两岁半的宝宝喂了一颗花生。本来妈妈担心宝宝还小，这么吃会有危险，也说不要给孩子吃了，但是宝宝想要吃，亲戚就说没有关系的，我家孩子一直是这么吃。为了顾及亲戚面子，妈妈没有坚决制止，不料花生却卡在宝宝气管里，到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也没有挽回宝宝的生命。妈妈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宝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碎的事情。两岁半的孩子被花生豆噎死的事件并不多见，可能当时孩子在边吃边说话，又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不过，妈妈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对亲戚的喂食能够坚决制止，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悲惨的结局了。另一个常见的场景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外面玩，在一起玩的另一个小朋友的奶奶给孩子糖吃，可是孩子刚在家吃糖了，妈妈不愿意让他连着吃太多，而且很快就要到午餐时间了。可是老人家给孩子糖吃，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好让孩子吃了。那天中午，孩子的饭量明显减少。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大人在给自家孩子吃零食的时候，都会分给一起玩的孩子一些，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友好。而另一方的爸妈，也经常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分享，只好默许。或者虽然口里说着感谢，可心里却充满了担心。分享也是我们的传统，接受别人善意的分享是一种礼貌。然而，如果这个分享是你不需要的，或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那还是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比较好。比如直接说，谢谢啊，不过我家宝宝经常吃了糖之后就不吃饭，千万别给他。或者谢谢，我家孩子还不会吃坚果等等。如果孩子吵着要吃，对方坚决给，那爸妈就帮孩子先收下，并告诉孩子，奶奶的礼物爸爸妈妈先帮宝宝收着，等宝宝吃完饭了再拿给宝宝吃，或者等宝宝长大了再给宝宝吃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处理方式，既不伤害孩子又不伤面子。聪明的奶爸奶妈们可以学起来。

0: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聊了礼貌式伤害这个话题。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昨天小毛脸上有一颗痘痘，今天全身都是，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和您说一说白露后天气渐凉，我们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白露节气以后呢，昼夜温差逐渐增大，我们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呢？发生呼吸道感染以后又该如何养护呢？白露节气以后天气转凉，如果不注意衣物的调整，就很容易受凉，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早晚期间呢，要注意保暖。春捂秋冻不适用于所有人，特别是一些比较脆弱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第二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手的卫生，要勤洗手，注意社交距离，咳嗽礼仪，还要注意开窗通风。如果去密闭环境，必要的时候呢，要戴口罩。第三呢，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合理饮食，不要熬夜。呼吸道感染以后呢，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是普通的感冒，不建议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给予一些对症处理或者一些中成药。另外呢，还要加强休息，不建议带病上班上课。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比如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要观察自己症状的变化，如果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呼吸困难、胸疼、精神状态的改变，这时呢就要及时的就医了。秋季呢早晚渐凉，这对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有何影响呢？这类患者该如何预防慢性呼吸道疾病复发呢？我们说啊，一方面

0: 冷空气花粉浓度增高，会导致患者可能出现咳嗽、喘息症状。另一方面呢，气温下降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而呼吸道感染会使得一些原有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加重。对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老年患者来说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按照医嘱用药，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控制在理想状态，从而增加抵抗呼吸道感染的能力。第二呢，建议高风险人群接种相关疫苗。第三，老年朋友要根据气候变化增添衣物，减少呼吸道感染的风险。第四，坚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时呢，要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传递给家人。开学后，学校发生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可能增加，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从三个环节入手，包括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第一，控制传染源。学校开展的晨检午检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健康监测制度，都是及时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的措施。第二，切断传播途径。如果学生出现发热、咳嗽、腮腺肿大、腹泻、呕吐、皮疹、结膜充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家长要及时向老师报告，并及时带孩子就医。在平常生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孩子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手卫生、注意咳嗽礼仪、不带病上课上学。在疾病流行季节呢，尽量少去大型人群聚集的活动场所。第三，保护易感人群。学生要增强免疫力，适当增加锻炼，保持膳食营养均衡，规律作息。此外，接种疫苗是为了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也能进一步保护易感者。对于刚开学的新生，国家有一项检验接种证的制度，主要是了解儿童是否有漏种的疫苗。如果漏种了疫苗，要尽快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及时补种，更好地发挥疫苗预防相应传染病的作用，以减少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1: 生活百事通。
0: 新学期预防诺如病毒健康提示。开学以后警惕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快速的传播能力，使人群普遍易感，且感染以后免疫保护时间短，是引起急性胃肠炎的最主要的病原体。常在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引起传播。那么，开学季怎样应对诺如病毒呢？疾控专家支招，教大家如何预防诺如病毒。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人感染诺如病毒以后呢，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一般在摄入病毒后12到48小时出现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腹泻和呕吐。其次呢，是恶心、腹痛、头疼、发热、畏寒、 和以呕吐为主。

成人以腹泻为主。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主要表现为自限性疾病，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到3天，愈后良好，个别老人或者孩子可能症状较重，持续时间较长。诺如病毒的传播方式，诺如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具体传播方式多样，摄入污染的食物、水，接触病人排泄物或是呕吐物，接触污染的手、物体或是用具，接触呕吐产生的气溶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牡蛎等双壳贝类可以富集海水中的诺如病毒，为高风险食物。学校防控指南，针对学生个人，一，注意手卫生，勤洗手。良好的手卫生习惯呢，是预防和控制多种传染病传播的有效途径。二，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不吃生的或半生的食物，特别是食用贝类等海水产品时，要做熟做透。三，感染诺如病毒以后呢，需要进行居家隔离，隔离时间为症状完全消失后72小时。四，居家隔离时不要外出，防止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针对学生家长，一，要教育孩子养成饭前便后用香皂认真洗手的好习惯，同时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提高身体抵抗力。二，提醒孩子班级内如果有同学呕吐时，一定在老师的指导下迅速有序撤离，减少感染诺如病毒的可能。三，如果孩子已经被感染，请务必配合学校和医疗卫生部门采取缸拭子，或将孩子的便样送到指定地点进行病原学检测，同时让孩子在家休息到症状完全消失后72小时再复课。四，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表现出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粪便或缸拭子经检测发现已感染诺如病毒，请您配合学校在孩子检测阳性后72小时居家休息。五，居家休息期间应为患儿准备独立的食品用具，最好不与家人共同进餐，最好有独立的厕所，同时注意厕所的清洁，与家里其他人，特别是兄弟姐妹间的密切接触。六，建议家长主动学习并掌握诺如病毒污染物的消毒方法。患儿的排泄物、呕吐物以及被患儿污染的衣被、地面、物体表面应使用含氯剂进行消毒。食品用具呢，可通过煮沸30分钟消毒。家长在处理污染物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七，孩子患病以后不要过于担心，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为自限性疾病，病情轻微，病程呢一般为2到3天，无后遗症。目前呢还没有特效抗病毒的药物，以对症或支持治疗为主，可用糖盐水或口服补盐液进行补液。如果呕吐腹泻症状严重，应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针对学校等集体单位，一，学校呢应该建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工作小组，制定传染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严格落实晨午检、缺勤登记、病例追踪及复课证明查验等制度。二，配备充足的消毒物资及个人防护物资，定期对学校内公共场所如教室、宿舍、食堂、卫生间、重点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水池、电器、电梯按钮等进行清洁及消毒。校医应在日常对保育老师、班主任或是保洁人员做好消毒液的配置、呕吐物及污染区域消毒方法的培训工作，并对相关人员的日常消毒工作、发现急性胃肠炎病例后的消毒工作等进行质量控制。三，加强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及传染病知识培训，同时做好学校饮水及食品安全的管理。感染诺如病毒的厨工，无论是否腹泻或呕吐，都必须上报并立即脱离工作岗位。连续两次粪便或缸拭子诺如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后方可上岗。四，对家长及学生进行诺如病毒肠道传染病防治的健康教育，提高防病意识和健康素养。五，学校应在厕所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及香皂。日常学习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染病知识教育及洗手方法培训。六，班级内有学生呕吐时，授课老师应立即告知其他同学远离呕吐物，同时将发病儿童单独隔离，并向校医汇报，配合校医及保洁人员规范处理呕吐物，通知家长带发病儿童就医或回家休息。七，校医应在达到急性胃肠炎聚集性标准后，及时向地段保健科及中小学保健所电话汇报，并根据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指导，开展进行一次数据的报送、病例管理等工作。八，在急性胃肠炎流行期间，学校应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以上您听到的是新学期预防诺如病毒健康提示。

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儿童预防接种服务流程和接种注意事项。预防接种是儿童的健康保护伞，尤其是对刚出生的宝宝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更容易受到外来病原体的入侵，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获得相应的保护。尽管各个预防接种门诊在具体的预防接种服务细节上会有差别，但预防接种服务流程大体上呢，可以分为预约、登记、接种、留观四个环节。一、预约流程。儿童首次预防接种的预约需要家长携带相关证明资料到预防接种服务门诊进行现场建档和预约。一般在上一次疫苗接种时呢，预防接种门诊会直接给儿童预约后续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

0: 或者是通过电话、短信、 APP 推送等方式给出预约提醒。家长需要提前查看儿童的预防接种证，了解儿童近期应该接种或已经推迟接种的疫苗，按照预约时间提前做好准备。二，接种人员确认相关信息。 主动与门诊工作人员沟通孩子近期是否患病及当前的健康状况、旅居时等相关信息，主动告知医生上一次接种疫苗后孩子是否出现过不适或过敏情况，以便医生及时决定本次是否给孩子接种疫苗。家长需要仔细倾听医生的口头告知， 并阅读本次接种疫苗的相关内容进行签字并留存底联。特别注意，家长在疫苗接种当天应给孩子测量体温，确认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体温大于等于37.3摄氏度、严重湿疹、腹泻等情况，请不要前往预防接种门诊，需更改预约的接种时间。 三，接种流程。接种当天，家长应该给孩子穿宽松且容易脱穿的衣物，带着孩子及时前往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家长需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给孩子脱好衣物，暴露出接种的部位。 接种疫苗时，家长要抱好孩子，固定好孩子的体位， 尤其是接种疫苗的部位，避免接种时孩子哭闹挣扎，造成注射部位错位。接种时，家长要注意尽量给孩子做好保暖，接种完成后尽快为孩子穿好衣服。四，留观流程。孩子接种疫苗后，家长不要马上带孩子离开， 需要在留观区域观察30分钟，观察孩子是否有速发型过敏反应。一旦发生过敏情况，孩子呢可人员孩子接种疫苗以后的注意事项以及接种相关问题，如果出现发热如何处理等，记得留存咨询电话。当过后才可离开接种门诊。 家长应该注意观察孩子的健康状况，与疫苗相关的发热通常出现在接种后24到48小时，多为中低热，一般持续时间不超过48小时。接种当天，家长给孩子护理时应避免揉搓接种部位，接种部位的红肿和硬结直径小于 1.5厘米 的局部反应， 一般不需要任何处理。红肿和硬结直径为 1.5到3厘米 的局部反应，红肿时可用干净的毛巾冷敷，出现硬结者可热敷，每日数次，每次10到15分钟。接种卡介苗出现的局部红肿不能热敷，若局部化脓发生小溃疡， 通常8到12周后结痂，一般不需要处理，需要注意局部清洁，防止继发感染。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预防接种服务流程和接种注意事项。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我要听故事，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谍战影视剧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甭管是国外的007、谍影重重、谍中谍，还是咱们国内的潜伏、伪装者，这些片里的间谍形象往往是又帅又酷，以至于不少孩子看过这种影片都会把间谍当成自己的理想职业。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位打小就立志要当间谍的主，只不过这位朋友的间谍生涯起步是相当的坎坷，多次被间谍部门嫌弃，导致他投奔无门。可您别看他的起点比较低，但是他之后的成绩可是一点也不小。此人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居然把纳粹德国的情报部门骗得团团转，甚至还靠着一张善于忽悠的嘴，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了间谍界真正的传奇。他到底是谁呢？美好生活太短暂，他如何摆脱在军队和监狱打来回的日子？送上门当间谍却被拒绝，转身投了对家，是什么神操作？混出名堂再自己脱马甲，间谍怎么成了大数据分析师？战争结束竟获得双方的表彰，尘封的传奇如何重见天日？听天下和您聊聊影帝级特工的反法西斯暗战传奇。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全名叫做胡安·普约尔·加西亚，也有人将他翻译成胡安·加尔西。他是个西班牙人，1912年的时候他出生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足够让他衣食无忧地度过童年了。可是到了加西亚18岁那年，他老爹因病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然是直线下降。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战争号称是二战的序章，虽然名叫内战，但交手双方主要靠背后的两位老大支持。表面上看是西班牙的共和军和国民军打得你死我活，实际上却是苏联和法西斯德国在掰手腕，这二位也是后来二战时期的死对头。在战争当中，西班牙人民的正常生活崩溃了，加西亚一家也没能幸免。他们生活的巴塞罗那那时候属于共和军的地盘，内战开始之后，加西亚家被人举报说成分是大资本家，又遭到共和军抄家，钱都抄没了不说，关进了监狱。加西亚这个正当年的壮劳力被强制征兵，靠着躲进一间破阁楼才逃过一劫，一躲就是一整年。可惜后来共和还是进了大狱，他到处找门路，终于不用吃牢饭了，也彻底对共和军没什么好想法了。可是仗打了这么久，国家也被摧残得不成样子，总不能就当个无业游民吧。找不着饭辙的加西亚决定参军，而且想办法混进了共和军的对尖国民军里。忽然从对面跑过来一大活人，国民军心里也犯嘀咕，这人

0: 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又出事儿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时候的西班牙弗朗哥政府表面上说的天花乱坠，要保持中立，实际上早就和法西斯德国通过气儿了。作为亲身体验过法西斯摧残的人，加西亚当然不能接受弗朗哥的立场，于是决定做点什么，为反法西斯效力。想当间谍，组织却不愿意接受，执着的加西亚干脆单打独斗，靠着大数据混出了一番名堂。这是怎么回事呢？加西亚的主张是反法西斯主义，可这会儿他的国家政权都已经倒向了法西斯，为国效力肯定是不可能了，他只能另辟蹊径。当时德国的敌人是英国和法国，不过法国没坚持几天就投降了，想反法西斯只能找英国人。于是1941年加西亚来到了英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想为反法西斯出力。
1: 长官，我愿意去德国卧底，我可以当间谍。
2: 先生，您是哪里人？
1: 我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2: 可是西班牙政府正在支持德国，您为什么愿意去德国卧底，反对您的祖国呢？
1: 我受不了法西斯主义，愿意为全人类利益而战，这和我的国籍没关系。
2: 那您之前做过相关的工作吗？
1: 我可以学习。
2: 啊，谢谢您的热情，先生。请回去等待通知。
0: 这样的场景连续上演了好几回，每次都是谢谢支持。加西亚心里也清楚，这就是面试失败的意思。毕竟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人尽皆知，英国人要是冒险招个西班牙国籍的间谍去德国，谁知道会不会落到人家的陷阱里，上演一出谍中谍呢？总之，政审没通过，相关工作经验又为零，加西亚明白，要想直接加入英国间谍组织，怕是没戏了。不过他也没放弃，而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不能给反法西斯的英国帮忙，那不如就先去给法西斯德国捣乱吧，顺便攒攒工作经验，搞点成绩出来，也让简历好看些。哎，这个逆向思维啊，我得给点个赞。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打入德国内部，就得先了解德国是个啥样。啥样呢？当时的德国上上下下都处在同一种文化里，也就是说，加西亚得先学学怎么当纳粹。他买来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一边看一边仔细钻研，把自己包装成希特勒的狂热粉丝，然后来到德国大使馆，对着接待员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1: 长官，我愿意加入德国情报机关，为伟大的法西斯事业而奋斗。
3: 哦，先生，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 我是西班牙国民军退伍士兵，我的家人和我都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是真理，我们元首希特勒先生才应该是世界的主人，我们要建立第三帝国，征服欧洲，让那群所谓的盟军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欧洲。
3: 哈哈，说得太好了，先生，让我们一起为法西斯主义奋斗吧。
0: 加西亚的演技直接征服了使馆里的所有人，德国人就差当场两眼泪汪汪了。再说当时德国在西班牙的力量可真不算多，俩字儿，缺人呢。加西亚的出现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德国人当场就收编了加西亚，速成培训一番之后，直接给了他一套设备和启动资金，派去英国潜伏了。在德国人的工作记录里，加西亚一直在英国兢兢业业，搞来了不少情报，还发展了一堆下线，简直就是间谍中的楷模。德国人直呼自己捡着宝了，他们肯定想不到，在英国卖力的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加西亚，而真实的加西亚正在葡萄牙搞大数据分析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带着新手装备包的加西亚，虽然领到了去英国的任务，但是他一没有通行证，二 对英国一窍不通。他这么低头一琢磨，英国的反间谍机构那可不是盖的，我这样的要是去了英国，那不是白白送人头吗？再说我本来是想给反法西斯力量去工作的，这要是真去英国搞情报，那不成了纳粹的帮凶？英国不能去，德国上级要是一点情报也弄不到，这也没法交差啊。怎么办？加西亚灵机一动，干脆我编吧。虽说打定了主意编情报，可是加西亚也明白这玩意儿不能胡编，不然分分钟就得穿帮。于是他先离开了西班牙，至少要让自己的纳粹领导知道自己可是真的出国了。不过他可没去英国，而是去了隔壁的葡萄牙。这地方路途近，生活习惯又跟西班牙差不多。到了葡萄牙以后，加西亚开始大量收购英国的火车时刻表和旅行手册。他的想法是，英国的军队调动全靠火车，而军队如果征用火车运兵运物资，那就肯定要影响正常的铁路运输。所以只要看看时刻表的变化情况，就能分析出哪条铁路线上正在运兵，也就能推断出英国军事部署的情况了。加西亚的这套编情报的方法，说传统点叫统计学，说时尚点叫大数据。那他这种大数据编情报法的效果如何呢？这个一心想为反法西斯效力的间谍，又该如何找到门路？

加西亚的大数据分析可不是瞎猜，有时候还真挺准的。比如说有一次，他对德国上线说，英国要派出一支五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奔赴马耳他，德国人马上采取行动，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这次行动属于高度机密，英国人一看竟然泄密了，别提多吃惊了，当即判断军情五处被渗透，展开了大规模的政审，一定要把这个间谍揪出来。可他们怎么会知道真正泄密的间谍还从来没有踏上过大英帝国的土地呢？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德国方面对加西亚相当重视，英国却慌了神儿。这时候加西亚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谈判资本，可以重新捡起过去的理想，为反法西斯效力了。在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加西亚自报马甲，说我就是那个英国苦苦寻找的内奸，是靠着地摊上买来的时刻表，凭感觉猜情报的。其实啊，我是曲线救国，想打德国人的。美国人一听这事儿了不得，赶紧和英国通气儿。英国人听了当场蒙圈，竟然还能这么玩呢，人才呀！于是他们立马派人把加西亚一家子接到了英国，决定把他发展成双面间谍，迷惑德国人。这下加西亚的外派英国才终于从名义变成了实际，但他的德国上线肯定想不到，加西亚此时已经是身在英国，心也在英国了。为了迷惑德国人，套娃大师加西亚发展出了一张情报网络。在这张网络里，他有20多个下属，包括军人俱乐部的英国服务员、德国裔的瑞士商人，还有苏格兰留学的委内瑞拉学生、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等，每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任务，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加西亚编出来的，自学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从未加冕影帝兼编剧的加西亚一人分饰多角，不光得到了更多的活动经费，还成功让德国人相信英国已经遍布了德国间谍。有人曾经和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提建议，咱们是不是在英国再搞一套组织啊？

负责人拍着胸脯说，英国那边有阿拉贝尔就足够了，阿拉贝尔就是加西亚的德国代号。估计您想问了，情报这么准，盟军岂不是损失很惨重啊？这可真不一定，但不同情报有不同的用处。没什么重要的那种，加西亚就会直接透露给德国人，让他们也尝点甜头。要是特别重要的那种情报，加西亚就开始想各种办法捣乱，比如从自己虚构的情报网里拉出一位倒霉的背锅侠。有一次，英国海军主力从利物浦出发执行任务，而加西亚的情报网里恰好有一位葛伯斯先生就潜伏在利物浦。按说他在利物浦能不知道大规模舰队出海吗？可是这次行动很关键，不能透露给德国，加西亚只好忍痛让这位葛伯斯先生领了虚拟盒饭，假装病死，还忽悠来了一大笔抚恤金。大数据分析师、套娃大师、双面影帝，这些还不是加西亚的全部成绩。他最重要的功劳是什么呢？战争结束之后，这位间谍先生又该怎样死去？几十年过去，谁还会记得他呢？

说起加西亚的间谍生涯的巅峰之作，肯定要数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前的行动了。大家或许知道，二战进行到了1944年的时候，盟军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也就是打算在法国登陆，直接攻入纳粹德国的腹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不过在登陆以前，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盟军情报部门决定发起一个代号为坚毅行动的欺骗计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自己控制的各种各样的间谍向纳粹情报部门吹风，告诉他们我们要在法国的加莱登陆，忽悠德国人把部队都调到加莱去。在这场名为坚毅行动的诱骗计划里，作为英德两国间谍骨干的加西亚自然成了一个重点的情报员。从1944年初开始，加西亚就进入了一种无比繁忙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压力是来自于两方面的。英国人迫切希望他把错误的登陆情报传递给德国人，德国人则是不断地催促他尽快得到准确可靠的登陆地点。而且您别忘了，加西亚之前可是跟德国人说自己建立了一个20多人的情报网，现如今他只好一个人分饰多个角色，一天跑上好几个地方，假装20多人都在奔波忙碌，用20多种不同的文笔给纳粹方面发出了500多份情报，最多的一次在一天里就发送了20多条消息。您听听这是什么工作量啊，那段时间着实是把加西亚累得够呛。虽然工作很累，但是成绩还是有的。在加西亚和其他间谍的大力忽悠下，德国人果真相信了盟军的登陆地点在加莱，于是他们把精锐的装甲师和步兵师都集中到了那里。但加西亚也是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最后发现登陆加莱是假情报，而自己却一点都没提醒，那就危险了。加西亚给德国情报部门发出了一堆紧急呼叫，说盟军要在诺曼底登陆。他知道正在更换指挥系统，这个时间段混乱得很，没人会收到这个消息。再说就算收到了，临时调兵遣将也来不及了。果然直到第二天早上，盟军都进攻2小时了，德国方面才有回应。瞬间加西亚又影帝上身了，怒骂对方无知愚蠢地错过了重要情报。这边被骂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可毕竟理亏，只能不停地道歉。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1944年6月，盟军发起了诺曼底登陆，之后一路高歌猛进，直捣纳粹德国的腹地，成功取得了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还是说回加西亚吧，由于他长期以来成功忽悠德国人的优秀表现，英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非常搞笑的地方是，在同一年，纳粹德国为了表彰加西亚长期以来卧底英国的情报工作，决定授予他铁十字勋章。好嘛，这么一来，加西亚就成了在二战中同时得到敌对双方勋章的人。像他这样的主，咱不敢说是前无古人，至少肯定是后无来者了。战争结束之后，为了防止追杀报复，在英国人的配合下，加西亚上演了作为间谍的最后一场好戏——假死。剧情结束之后，他带着全部家当来到了拉丁美洲，开了个文具店，隐姓埋名，过上了平静的生活。1984年，英国保守党领袖阿拉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加西亚，请他回英国看看。诺曼底登陆40周年的时候，加西亚终于出现在伦敦，菲利普亲王热情地接见了他。这个文具店老板波澜壮阔的前半生才以这样的方式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诗人北岛的作品精选集《必有人重写爱情》。精选集里的46篇经典诗歌与散文作品，呈现诗人、散文家、画家、摄影者北岛的创作全貌。一诗一文的编排特色，如同中国诗画传统之传续，从暴风雨的记忆到词的流亡，到大地之书，三集诗文作品完整展现诗人自童年至今的人生行旅，映照20世纪下半叶激荡的时代风景。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北岛的诗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镜像，自我与时代，他乡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在种种悖论与断裂中，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北岛把词语垒进历史。北岛的散文则简净有妙趣，从艾伦·辛斯堡的纽约到卡夫卡的布拉格，从阿拉法特的拉马拉到洛尔加的西班牙，他在漂泊的世界行旅中与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等相逢相继，所见所闻鲜活亦惊心，也忆少年往事、亲友至交，浓烈乡愁与尖锐疼痛常不期而至。他写诗友的文章，情感真挚，有小说般的质感，非常真实，也不隐瞒互相之间的矛盾中的悼念文章有天壤之别。文章写的虽然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读起来却回味无穷，有很大的后劲。有时读完一篇会沉浸在北岛那个时空很久才能缓过来。每日书单，书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1-2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

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

0: 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一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心崖，林老师化疗后柔光，
3: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4: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 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5: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

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二十秒钟，告诉自己这二十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二十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在此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

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m/s，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

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熟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你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搞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1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2: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1: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3: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1: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14: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2: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 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15: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12: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县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12: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5日生化需氧量等7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1: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16: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 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12: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17: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用为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18: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12: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明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1: 环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言说：“
19: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12: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槐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20: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1: 怀柔区第刘新丽说：“
21: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12: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0: 农业部农业管理局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农业科技部 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处置、接诉急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 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

0: 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16度。 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是他能够成为父亲，理解父亲。年少时对父亲的不理解、叛逆和隔膜，终归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释怀。最终发现，即便父亲的身躯已不再伟岸，他的见识也不再让你仰视，但依然是你心中的英雄。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我的父亲》。我们将透过作者的文字看到一位平凡朴实、勤劳谦逊的父亲形象，以及这位父亲的一言一行对莫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接下来请出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地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他们年轻时姐妹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舔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还有一次是我13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点头。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 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胡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973年8月20号，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我父亲的推动。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了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的朋友的孩子们。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我写小说30多年，真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这些激进唠叨的提醒对我发挥了作用。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忆着，客人走后就赶快

找笔把这些宝贵素材记下来。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所谓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该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相怨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一篇熟悉的文章，来自朱自清的《背影》。文章记述的是作者上大学时的一件往事，而写下这篇《背影》时，作者已成文字，我们能感受到朱自清对他的父亲朱鸿钧之间从矛盾疏远到愧悔歉疚的变化。下面让我们一起从作者的角度去体味这一份父爱，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2: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2-3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唉，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哎，我走了。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哎呀，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

0: 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遗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他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父爱的文章。父亲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守护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看到父爱的伟大。在此也祝愿每一位父亲健康安乐。节目之外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3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个时候叶大爷中毒摔倒，眼看叶大爷要遭毒手，南宫玄就想伸手。这时候打树林外头转出一个人来，这人面罩轻纱，打出一物，这东西是一把沙子，正好揍到南宫玄的脸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叶大爷，抖身便跑。这些人在后边就追，但是

这些人他们的身法追不到这个人，这个人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这个时候岳亭也一愣，不知道这个面罩轻纱的人究竟为何，是谁，那么下代交代，现在咱暂且不表。到他们又回来奔向了岳亭。此时南宫玄一乐，哈哈哈哈，岳亭，虽然说抓不到那个黑衣人面罩轻纱，也抓不到这丐帮帮主叶无光，但是你小子不没走吗？岳亭，现在看你怎么办。岳亭没有办法，拽出湛卢宝剑，一道寒光，我跟你们拼了，这回我跟你们拼了，往前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北宫月一看也呵呵，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架寒沙射影直击小月亭。小月亭因为方才看见这玩意儿太多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所以尽量飞身行往空中一拔，扑着一下就走空了，月亭这身子就落下来。就这样，虽然说这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那股腥味你闻上也好不了。月亭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哎呀，身着一晃悠，仰面摔倒，嘡啷啷，湛卢宝剑也撒了手了。北宫月一看一乐，哈哈哈哈，好好好，赶紧把日月五行轮给带住了。我说各位，这多省事儿啊，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看来这把宝剑就一定归我的了，还是砍他的脑袋。就在此时，他那个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旁。虽然那叶老大咱们没抓着，现在我把宝刀举起来，就宰他。往前一跟步就要伸手，眼看岳亭性命不保。就在这紧要的时刻，突然呢，从这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说了半天呢，上午十点半左右。君山这一片挺肃静，附近也有一些庙宇和道观。老道姑来采药来，提个篮子，这篮子里头装着几种草药，正好走到这儿。老道姑听着连喊带叫，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呀，一伙人。此时地上躺一个小伙子，人事不醒，一个老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这个老道姑一看，我岂能不管，让我给碰上，高声喊喝，带你们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还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踢衣服三窜两蹦来。

明明白白，无良贫道这事儿我管定儿。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随便杀人绝对不可以。这老道说完话了，真没想到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个女道姑，吓得魂飞天外。36计走为上策，包括这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躯，哗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这道姑怎么那么邪乎？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贫道也不管他们，该跑就跑。再看这道姑平平稳稳，也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来至到月亭的近前，就这样摁摁人踪。时间不大，月亭就醒过来了。无量佛，造孽造孽呀，怪贫你晚来一步，真是命也运也。我还念了半天的这道号祈祷，让这太上老君李耳，也就是我们创道的道教鼻祖保佑你转身说着话奔小月亭。一看这月亭也醒过来了，小道姑这才此时也来了五六个，从树林后边都来了。师祖师祖，我们都来了，看你采药也帮着一块来了。嗯，不用采药了，现在呢就把他抬回去。就这样，这些人加把劲儿把月亭就抬着走着山路，能走出去30多里，来到一个庵中。这庵叫玉泥庵，进了玉泥庵了。此时月亭啊，有人已经把水撬开压棺给他灌下去，月亭也醒过来了，就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心里有点发空，活动四肢也没事儿，但是骨头节有点疼。看来月亭也没受伤，只是一恶心中了这毒，迷糊过去了。现在醒来了，毒气也排除了，都排净了，人家这个身子骨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年轻人嘛，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亭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大救，我可没救你，是我们师祖把你救了。哦，月亭赶紧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女神你磕头，谢您救命之恩。月亭一看这个女道姑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灯笼穗，身穿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清水脸儿，能有个37、8岁左右中年人，在这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但是面带慈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大美人，就是现在看上去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是十分的漂亮。月亭不敢多看，赶紧过来给人家磕头，是您把我救了，我给您磕头，谢谢您救命之恩。月亭磕完了，这女道姑也没客气，免免免，徒儿给月大侠看座。有人搬把椅子，月亭往这儿一坐，规规矩矩。月大侠受惊了，不过呢你放心，现在已经平安无事，化险为夷了。是，多谢您救命之恩。月大侠，这是不是你的铁伞和宝剑呢？正是，一件都没丢。

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着这些东西，说实在的也真不方便。你呢，就因为不方便，故此我派人给取下来，给看管一下。要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此时叶挺拿过来一看，什么也没丢，这铁伞也背上，特别战炉宝剑赶紧拽出来，打一道厉闪，一看一点儿也不差，苍狼宝剑还侠也背上，这才放心。还有老师张三丰赐给的那三皇宝剑，此时也没丢。就这样点了点头，岳亭觉着呀，现在饿得慌，老常的老赌的都打架。就这样岳亭就说，神尼，我确实饿了。嗯，好吧，来人呐，给岳大侠准备素斋素饭，咱们一起吃。大碗的面条、花卷、馒头、咸菜，炒了两个鸡蛋和大葱在一起。岳亭也不顾忌，狼吞虎咽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吃饱了，还打了嗝了。然后有人把茶水沏上，开始唠嗑。再看这李道姑一乐，哈哈哈，无量佛，岳亭啊，事情真巧，凭你若晚去一步，你早就死了。我知道那帮人都不是好东西。哦，那请问那帮人都哪去了？那帮人见了我呢，都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是因为救你岳亭，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个人的安全，让他们逃之夭夭。啊，那么这叶大爷呢？实不相瞒呐，叶大爷被一个黑衣人所救。我一看他被救了，故此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这些人都跑了，我才把你救回来。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岳亭啊，不敢正眼看人家，瞅这人也有尺寸，没事啊老往人家脸上看，那叫没规矩。但是借着灯光仔细再一看，这才发现这个女道姑二眉正中长了一颗佛顶珠，像那个指肚那么大，溜圆溜圆的，还有一颗红痣。哦，岳亭这才注意，特别的显眼。这时候岳亭赶紧站起身形，神尼，但不知您怎样称呼啊？哈哈，岳大侠，记住贫尼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哦，您是鹤顶朱红啊。岳亭二次站起来了，扑通就跪下了。闹了半天，您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乾坤第一剑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岳亭，你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哦，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看来张老道张三丰也比较有趣儿，挺有意思。哦，岳亭一听，什么三丰？这口气可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丰。哎呀，这张三丰看来对他来说肯定交情不浅，要不然也不敢用这种口气。岳亭也不敢深问，坐了一会儿肃然起敬，又站起来，老人家，神尼，承蒙您大救，感恩不浅，只是我有事儿，我打算告辞。哦，岳亭，你到哪儿去？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还要赶回周家坨见阴阳教的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三个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嗯，
我知道，这三个人是周三妹，还有一个是李太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义父贺昌兴。呀，老人家，您真乃神人也！就是因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手中，所以我心中起急。叶挺啊，你可真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战卢宝剑把人换来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哈哈哈！叶挺，别忘了，人间是这样，充满了狡诈和虚伪，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你把宝剑弄到手了，未必就能达到真正的目的。你把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实在脑袋不太清醒。我说句话，月亭，不怕你不乐清啊。你属于什么呢？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老人家，那您请教我如何去做呢？时也，命也，运也嘛，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凭你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才是正路。月亭也不敢再说什么，但是一看这天真就快亮了，老人家，我打算真就走了，不管怎么的我得试试。慢慢慢，你怎么那么起急呀？性子急不稳重。我话还没说完呢，虽然你没有受伤，但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净，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我这地方也不少你一口吃喝，吃点素虽然比较简朴，比较清苦，但是这口饭还是能给你吃得起的，最好再住个十天半月的，能把这毒气彻底排净，没有这后遗症了，你再走不迟啊，何必着急呢？不行不行啊，神尼啊，前辈，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我急着回去，别说待那么多天，就再待一会儿我也待不下去。每天我也知道您给我推功过血，运用员工给我疗毒，我也清楚，我不敢说什么，但是呢我非走不可。这时候这个女神尼看了看月亭，月亭就觉着他这眼神一看自己身上就不得，沉脸面沉似水，自己就没咒念，不敢说话，这叫不怒而自卫，要了命了，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听人家的安排，只好在这儿又住了几天，天天给他排毒气，给他运功疗伤，月亭感觉良好，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可盼到日子。这一天吃完了早饭，月亭又进来了，我说神尼，这回老前辈我恢复的挺好，我觉着没什么事儿了，您是不是应该让我走了？我打算告辞离开此地。嗯，月亭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啊？啊，用宝剑换人质，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那我跟他们以死相拼，绝不服软，我就战死也行啊，我也值个。哈哈哈哈，什么战死？以死相拼也值个？月亭，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教主以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就你这两下子，如果能赢得了护法，何至于卢秦尼去救你？我再问你，若是南宫玄、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你拿什么对？

0: 服他们。你有这能力吗？这个我倒没想过，你差的太多了。这两天贫尼，我正想跟你说一说呢。说实在的，我还真有话要跟你讲一讲。哦，你要说什么？我说实在的，我在恨的是张三丰，恨的是铁伞怪侠古来稀。为什么恨我两个老师？他们误人子弟，把孩子岳庭你给耽误了。学艺学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跑龙套的，没有什么能耐。哎呀，无非会那么两下子而已，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孩子，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俩老师本身就是饭桶，你也就饭桶，老师不咋地，徒弟也不咋地。你这话说的多让人脑筋蹦起多高。心说话，我是个废物，跑龙套的，啥也不是啊啊！闹了半天，我就那么两下子，连自己活命都保不住。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比较骄傲，其实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神尼看出来，呀，叶庭，我说的这些话你是不服了啊？弟子不敢。不敢还是不服啊？不敢不服，这样子我都看出来，你露出来了。贫尼一眼就看出，也猜透。我说你两个老师，你肯定不愿听，好像是我瞧不起他们，损他们，侮辱他们。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实不相瞒呢，我有个徒弟也是跟我学的，晚走这一天，我那徒弟是个饭桶，甚至连饭桶都打不过。那么现在呢，我想让他和你比划比划，你和我徒弟打一打，如果你把我徒弟赢了，你想走我也不拦着你，你要连我那个徒弟你都打不过，恐怕你出去你回去你也是送死，就别提什么救人了。岳庭一听就是一愣，老前辈，神尼，究竟你徒弟现在哪里？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却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

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大作。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般耐人寻味。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茨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茨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部分。礼拜堂建于14世纪，内有圣瓦茨拉夫的陵墓和遗物，为了保存它们，这个礼拜堂保留了和圣维特大教堂迥异的圆形罗马风格，看上去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茨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200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

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子吗？音乐曾带给我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0: 调频101.3兆赫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捷克之旅。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你一定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吧，这首歌描述的正是被中世纪建筑环绕着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可是现实情况是，广场上并没有歌词中提到的许愿池，但这里呢，弥漫着童话气息，已经足够可以惊艳到你了。布拉格老城广场建于大约900年前，是布拉格历史上最知名的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也是整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每逢夏季便是人流如织的热闹场面。广场中央有一尊1915年建成的胡斯雕像，是为了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而设立的。广场周边建筑的风格多样，既有提恩教堂这样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也不乏呈现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旧时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天文钟上方的窗户开启，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灯似的一一在视窗里出现，向人们鞠躬。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登上旧市政厅的塔楼，俯瞰老城区全景。城里的房顶几乎刷成了红色，而稍微凸出来的是钟楼教堂的塔尖，则又是绿色的，它们凌乱又整齐地分布在城中，鲜明的色彩赋予了布拉格童话的味道。老城广场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场所，还时常用来举办新年庆典、假日市场以及集会活动。而在平日里，广场上有不少街头艺人进行表演，还有不少当地青年人到这里拍摄婚纱照。除此之外，欣赏广场上的音乐和舞蹈绝对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捷克人热爱运动，几乎全民都投入其中。在捷克，差不多每一项集体运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组织以及热心的组织者，在他们的空余时间举行众多赛事。捷克河网稠密，水量充足，但流程较为短促，因此特别适合水上短途运动项目。冬日河水冰冻起来，则形成了最天然的露天滑冰场，夏天则是滑艇爱好者的天堂。捷克的各个小镇都有河流环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滑艇。同时，捷克的男女运动员也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内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著名捷克运动员的名字，例如艾米勒·让托培克、亚诺米尔·雅格尔、帕维尔·内德维德、让·热勒日尼等等。捷克体育历史发展沿革和捷克体育组织从16世纪开始，雪橇和滑冰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滑冰的发明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说到啤酒，自然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到了捷克你才知道，其实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啤酒的销量才是世界第一的。捷克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大国，差不多全国每人每天平均会喝下半升啤酒。捷克的啤酒质量最佳，以浓醇爽口、味道柔和、泡沫持久洁白而闻名世界。说到百威啤酒，自然就会认为它是美国品牌，但据说正宗的百威啤酒原产地是在捷克。不管怎样，捷克的百威小镇是因为百威啤酒而得名的。百威小镇拥有2个捷克之最， 及捷克最大的广场和捷克最高的雕塑喷泉。正前方的这栋灰白相间的大楼就是百威镇的市政厅。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有巴洛克式的，有哥德式的。在广场四周的街面底层有各式商店，有露天酒吧。在午后的阳光下，在百威啤酒的老家喝上一杯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的百威啤酒，真是惬意又浪漫。在捷克街头闲逛，你还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小木偶无处不在。据说捷克木偶最早被大人用来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发展成为老少皆宜的木偶具。木偶的制作也是越来越考究，成为了一种工艺品。小木偶备受捷克人的喜爱，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重生。原来捷克曾经长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剧院里面只能上演德语剧目，捷克人很担心民族语言就此消亡。好在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坚持用捷克语演出，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时至今日，木偶戏已经被定为捷克的国剧，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都能看到木偶的影子，似乎木偶都快成为了捷克的灵魂。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的一个旖旎秀丽的城市，作为世界十大温泉小镇之一，独有的矿物温泉才是它闻名的理由。听说那里的温泉是可以饮用的，带着这份好奇和期待来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传说在14世纪，神圣的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射中受伤之后跳入了温热的泉水中，泉水于是皇帝就在这里修建庄园，并把它称之为查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是从地下2000多米的深处涌出，城内遍布着几十个泉眼。卡罗维发利共有17泉能供饮用，每个泉边都注有编号、成分、功效和温度。坦白说，这地底下的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清纯甘甜，而是有点咸，有点涩。不过正是因为这神仙水，使卡罗维发利成为了欧洲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不少人慕名而来，用水壶、水杯来装着矿物丰富的泉水。捷克美丽动人，正如捷克国歌中《我的家乡在哪里》写道，牧草地上河水汹汹，峭壁之间松涛萧萧，鲜花绽放的花园胜似人间的天堂，那就是美丽的祖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秋分节气一过，这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几天天晴气爽，您看看这秋分节气之后啊，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大，夜间睡觉那得盖好被子了。由于呢秋季气候多变，往往让人不太适应。这两天呢，我身边的一些同事跟我一样，都有点轻微感冒，那就是一发自己短袖能上街，结果下班回来的时候这就有点着凉了。这呢算是小事儿，这有些疾病到了秋凉的时候就开始趁机而入了。那秋凉的模式对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啊？容易被加重和突发，对哪一类人影响比较大，如何预判，特别是一旦发病的时候怎么自救和他救，防范和应急处理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秋凉模式对人身体健康的一些主要影响。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我电话采访急救中心120急救大夫王超杰，给咱们说说急诊急救电话的内容情况。咱们听听啊，哪几类病症的人数比较多？
2: 外伤占第一位，有2790位，心血管呢又有1856人，然后脑血管有1613人，这心血管脑血管加起来3469人，远远超过了外伤的这个数据。
1: 这个水平它跟这个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候比，它是跌了还是涨了还是没动啊？
2: 心血管病人脑血管的病人增多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容易出现我们血压的波动，出现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
1: 那超杰大夫，一旦呢接报了这样的急诊的这个求救，120呢都会做什么工作？这路上做什么准备？到了之后采取什么处置啊？
2: 首先他就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电话指导，首先先问您位置，然后问您联系电话，给车组去下发任务单，问你一些个症状，然后给你相应的一些指导。比方说我们考虑我们有头晕眼花，我们有心悸，我们有胸疼，那我们调度就会告诉你先不要动了，我们车组会跟您联系。然后我们车组接到任务之后呢，我们急救车上的医生也会跟现场连线，然后他再会核实这个情况，然后告诉他有一些个常备的一些药物，你比方说像胸疼的话，我们硝酸甘油怎么去用，然后速效救心丸怎么去用，这都是我们现场做一个电话的指导。然后我们车到了之后呢，还会再进行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量量血压呀，做做心电图啊，测测血糖啊，听听诊，然后进行一些个相应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考虑心脑血管的情况，然后吸氧，然后药物治疗，我们采取相应的专业的搬抬的手段，把病人运下楼送到车上。然后在车上呢，如果要是有些个特殊像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还会跟医院联系，建立一个绿色通道，保证我们患者能够尽快的到医院，能够有一个优先的就诊。
0: 应急时刻，
1: 这种病啊，救得再及时它都不如不发生啊。那您听超杰大夫说了，说实际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常年都是他们120接报的急救数字最多的三类疾病之一。那为什么这个心血管脑血管发病的人数这么多，而且呢加起来的数量，特别是这秋凉模式，怎么就让这数字还有点上升？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啊，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海成大夫。

0: 傅给咱们分析分析。
1: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呢，都是一个高原的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说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高位。当然呢，如果单纯的把心脏和大脑分开，然后呢，死亡率它又比不上那个肿瘤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两个加起来，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危险因素也是共同的，都是这些人群，所以呢，不是心脏出问题，就是脑子出问题，所以它的发生率、它的死亡率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一直我们叫它 number one killer。就是头号杀手，但是呢，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呢，它还会再有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它会形成一个高峰，其他的时间段呢，基本上是在一个高原状态，起起落落，但是总的来说呢，一直处在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整体来，心脑血管病吧，它的结构也好，功能也好，有些异常的这些病人，影响就会相当的大。当然，对于我们健康的人，年轻力壮的人也有影响，但是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而且能够克服。
0: 刚才我们说了心血管和脑血管，这是两种情况哈。那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它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不同吗？
1: 是有不同的，当然有些是有前兆的啊，比如说心血管病呢，它可以有胸闷呐、胸痛啊、心慌啊、憋气啊，可以有一些这个先兆吧。然后脑血管病呢，就可以头晕、头疼，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识有点不是，有点说不利落了，或者是嘴也歪了，然后那个流口水了，
0: 这就严重了、
1: 等等。对，心脏的话，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毫无先兆，咣当就倒那儿了。心脏和大脑呢，就是大脑我们说是这个中枢系统指挥部了，围着我们全身的各种的这个运动啊、说话呀、你的意识啊，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中控系统。但是心脏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发动机，就是因为心脏如果一出严重的问题，突然一停，那么你整个大脑就没有供血了，然后全身也没有供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几秒钟就会出现意识丧失，然后梆当就可以摔在那儿。
0: 只能啊，就说没遭罪，只能用这个来安慰、这样的说法来安慰家属啊。但如果呢他是单独的一个人，我觉得要是在家摔这么一跤，可能呢家里人也没有这么太好的办法。那您刚才跟我们说、这是心血管疾病，它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听您的意思好像就有点这个没办法了。
1: 这种情况下的，你看大家现在就是短视频上面传播的很多，那么最近的这两天又有一个34岁的一个小伙子打羽毛球，打得很热闹，出了很多汗，然后呢他就很渴，买了一瓶冰水，
0: 哎呦，
1: 然后咣咣咣咣咣就喝了，喝完之后梆当就倒那儿了，大家一看意识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也不喘气儿了，所以马上大家一起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在那急救，急救救了好长时间，然后还给他救过来了。
0: 也就是说正确的这个心肺复苏还是能对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的人有用、
1: 对，非常有用、就是所以我们要广泛的普及，我们都建议这个心肺复苏要进学校，甚至我们到中考到高考，然后都成为一个必考的一个科目、这样的话能够挽救更多的人，因为全社会的人大家都会了，对心肺复苏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除颤器的普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地铁里都有了，机场也有，然后很多公共场所也都有。我们心血管要做危险分层，你是低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高危的，如果你是一个猝死的一个中危或者中高危的一个病人，那么最好买一个，现在有几千块钱小的可以便携式的，非常小，就比手机大不了多少。
0: 但是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公共卫生环境和体系的建设来看、这个 AED 的使用，心肺复苏的学习它不难，那我们想人人都会用，人人都会做，那人人都会救人，人人也都会被人救，这个城市的应急安全的水平大大提高。那张老师，这是您刚才说的必须一招，就是 AED 和心肺复苏。那听您的意思，这个脑血管疾病还有的缓儿是吗？
1: 常常是有先兆的，比如说他先感到有点头晕啦，这个意识有点不清楚，或者说话有点不利落啦、看哪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不知道啥意思了。
0: 哎呦，
1: 总之绝大多数的这个脑血管的病人呢，还是有缓的。拨打120，去到急诊那边的话，该做 CT 做 CT， 该做磁共振做磁共振。发现问题，比如说脑梗，去的越早越好，它可以溶栓、还严重的还可以取栓。
0: 听说这个阶段现在在120车上有的就能做溶栓了。
1: 对。然后呢，如果你是出血的话，它也是及早的控制你的这个出血，它可以这个钻孔啊，或者开颅手术给你这个减压呀，然后各种的这种

0: 包括止血药的应用啊，还是能够控制这个病情的进展。重要的是要早发现。
1: 它大概呢给了你多长时间的这个富裕量？
0: 它就是看你这个脑梗的第一部位关键不关键。比如说有的那个脑梗这个突然一下梗在这个中脑，就是负责心跳和呼吸的这个中枢，那就很严重啊，很快它就陷入昏迷状态，就送到 ICU 去抢救啊。这是出血也一样，也看你这个部位。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突的血部位比较严重，或者出血量比较大，或者出血的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时候也会进展是非常迅猛的。还没有这个第一部位没有那么严峻，第二呢就是它的出血量啊和它的这个出血速度也就看它的部位很关键。
1: 这确实有这个运气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它出现这种一系列的脑血管疾病的先兆，它大概给这个患者留下的富余时间这个弹性范围有多大？一两天还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0: 一般的来说都是一小时来计算的，所以也是主张要早去发现、早诊断，然后呢及早的采取措施。因为你过了这个最佳治疗的时间窗，你再溶栓呐、再这个减压呀，效果就不好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自己怎么办？这家里人怎么办？
0: 家里和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是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突然一下就觉得明显的有头晕啦、头疼啦什么的，就马上就去急诊。几个判断吧，看你还能不能说话，清楚的说话。一个是看你手脚还能不能这个动，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看你的整个脸有没有这个嘴歪呀、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等等，就这些。如果有这些情况，千万别犹豫，马上打120，马上到急诊，然后去做相应的检查。
1: 所以年轻人、中年人，他也得宁信其有，别信其无。
0: 年龄越大，越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年轻人并不代表不得呀。你比如说脑出血呀，那很多原因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动脉比较薄弱、比较脆弱，或者是有那个动脉瘤。然后呢，这时候这些有些就是先天的呀。但是先天的这个发生率还高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你去做多高级体检也查不出来啊，他也不会给你去查这个、也没必要查。你查出来以后，你反而这个心里头反而闹心的话，到底治不治啊？怎么弄啊？这个发生率大概有的这个统计能到4%，很年轻的人突然一下受到某些这个应激刺激啊什么的，一紧张啊，或者一太过度劳累啊，然后突然一下头疼，然后脑出血，包括我们
1: 自己的医生都有。您说的这个疼是一种什么样的疼？是一种箍着的疼，还是一种敲着的，还是什么疼呢？
0: 就是他就觉得这个头就是不舒服，闷闷胀胀，然后那个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不缓解。有共同的危险因素，什么危险因素？第一，血压，又容易得心血管病，又得脑血管病，这是第一大危险因素。糖尿病体检的时候，血糖在里边了，不是空腹血糖高了，还餐后血糖高了，能不能诊断糖尿病了？要及早的诊断，这是血糖的问题。第三，血脂高的人也容易得心血管病，也容易得脑血管病，它两个是共通的，因为都是这个脑动脉硬化呀。第四一个就是吸烟，
1: 还有吸烟
0: 的人，对，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得心脑血管疾病大概2倍到4倍。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这种久坐不动啊，就整天老坐，检出这些异常，然后提前的采取措施，然后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作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呢，就是第一，控制好你的血压、血脂，然后呢戒烟限酒，然后呢把体重控制好，相当于定期的要保养嘛。多破的一个车你都定期的要送 4S 店去保养，所以你的这个心脏、大脑该保养的也要保养，就定期的要去，如果尤其是有问题的更要这个定期的保养了啊。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决定你做什么，运动来诱发你有没有这个严重的心肌缺血啊、然后呢还要做超声心动图，看你心脏的结构啊、功能啊、血流啊有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怀疑你可能不是特别肯定的话，或者是要想打消你的这个顾虑，像你说的可以做个 CT 这个血管造影，然后就是静脉里边打一点点造影剂，然后扫一个 CT 就能把血管看出来到底有事没事。如果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有问题再说，问题大还是问题不小、最后才提到做冠状动脉造影，那是诊断的金标准。
1: 虽然呢从这个个人的体质来讲，心血管脑血管的质量不一样哈，但是呢管住嘴迈开腿，我听他总是在现有的情况下能够加分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应急时刻。

0: 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这秋凉模式对身体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机体适应和锻炼的机会哈、那也存在健康的风险，因此呢，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适当的预防措施。在上上周，咱们消防局啊出了一次救援任务，就是呢一个大小伙子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忽然突发哮喘，不过还好，这小伙子呢他是中度哮喘病患者，所以呢他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解，他随身的带药了。虽然呢消防员和120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啊，小伙子四肢瘫软，完全无法行走，将近200斤的大小伙子呀，但是呢人的生命没有受到危害，因为呢这个小伙子啊及时的用药了。而这两天呢120接报的哮喘的患者也多起来了，当然了，和外伤还有心脑血管啊动辄几百例相比是比较少的，因为毕竟呢刚刚秋分嘛。但是呢这个坡现在已经起来了，就是这个人数的啊这个增加的这个坡线现在已经起来了，所以呢哮喘呢也是这个时候啊早晚温差开始增大，天气呢变冷的时候容易急性发作和可能急性发作的病症。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哮喘的事儿。
1: 哮喘疾病啊，我们在日常情况下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典型的发作呀，发现他呼吸困难，随着这个哮喘的这个发作时间的延长啊，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儿来了，都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哨鸣，哮就叫我是有这种哮喘的病史的话呀，一般呢他们都会记这个呢，实际上是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它是一个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然后呢大概喷个3到4次啊，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这是我们的老病人。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没带，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我们先把他扶到一边，或者说扶到一个通风处，用坐下来或半卧位的这么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这个时候呢，做完这三件事儿，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所以迅速的拨打120。
2: 应急时刻。
0: 那所以您听，老哮喘病患者啊，时间长的哮喘病患者，他呢知道这个哮喘的危害，往往会随身携带喷雾剂。而一些轻度或者是中度的一些患者觉得自己刚得这个病不严重，也没有多大风险，思想上的容易松懈。所以您听李大夫说，这哮喘死亡发生啊，不仅呢在医院只有31%，在院外占绝大部分，更重要的是死亡的患者当中啊，轻度和中度的哮喘患者往往占多数，也就是说发病的时候没带药。咱们知道春天啊，这大伙呢容易花粉过敏，秋季呢包括呢也有一段啊高峰风的这个草木花粉的过敏，容易呢过敏了之后引发哮喘。这哮喘这病啊，它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大夫的介绍。
1: 原因啊很多，并不是说呢这个某一种原因就导致了。这里边呢，有的呢是这个有明确的过敏源，有的呢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这种表现啊，或者说不是太理想的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有的呢就是情绪的问题也可以导致。所以说呢，哮喘的目前的病因应该说呢不是特别明确。

0: 马上就能马上发作出来，我们可以预知的，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预行的这种一过性的效果。还有呢，就是一个小发作，小发作呢可能就持续时间比较短，产生的缺氧状态呢也比较轻。最厉害的叫我们叫做哮喘的大发作，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平滑肌收缩比较厉害呢，等于就是把这个气道给闭塞了，等于活活憋死，就这么个意思。真正大发作确实是会致命的。这个时间还真是挺短，经常讲那个黄金四分钟，真正的脑缺氧，这个重要器官缺氧，四分钟就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了。比如说在发作之前啊，它是有这个咳嗽啊，或者说有这种气促的表现。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准备好这个喷雾剂。这时候呢，如果它一发作，我们喷两下，直接就能缓解了。平时不发作的时候吧，他真的是就是常人，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个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各种饮食的过敏，这个就要自己注意了。比如有些对海鲜过敏啊，甚至有些人对这个小麦过敏，对大米过敏，这都是有的。鸡蛋啊，肉类啊，这都是有的。所以吃的时候呢，这个个人的情况，尽量的选择这个不要对自己进行刺激的这种食物吧。季节的变化呢，可能其实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造成的气管的这种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会诱发哮喘。冬季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啊，冬天的冷啊，这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湿度，因为它这个气管湿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太干燥了，家庭里边尤其是烧暖气比较干，也容易诱发。那如果大发作还是挺急的。
1: 应急时刻。
2: 那您看这猝死性的哮喘啊，特别严重，发病快，进展快，都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呢，那这抢救的成功率也就很低呀。所以平时啊，如果您有这个哮喘的这个情况，这药啊得贴身带着。我建议大家包里一个，身上一个，卧室一个，也就是说啊，多买几个备上份儿，万一不舒服了，随手就能拿起来。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心脏病患者的速效救心丸啊，您就应该啊把它像护身符一样，整天啊贴着您放着，随手就能拿到哈、啊。特别是大家要注意哈、啊，在黎明、清晨和临睡的时候，它容易加重。家人呢也要加强监护，对于这种先兆期一定要积极的干预，正确的处置，出现问题之后赶紧打120，按照120大夫啊在电话那边给您提供的帮助，正确的进行家庭的救治。另外秋天到了，那不少家庭呢都存在一个空调呢里面呢清理清理，空调的这个罩子罩上，哎，家里的凉席收了，被褥呢换了，枕头呢晒了，都需要呢进行一个居家的清洁。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您不妨利用啊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节，您啊打扫打扫屋里，它也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病患者急性发作的这个问题，可以给他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哎，比如说晒晒被褥啊，更换床单呐、啊，清扫地面呐、啊，哈，抹除灰尘，清洁地毯。哎，我是觉得啊，哮喘病患者的家庭这个地毯呀、啊、要慎用。那用了呢，那您就勤打扫啊，勤清理哈、啊，勤清洁，特别是布艺家具，哎，布艺装饰容易扬尘的屋内的环境，您也得多处理。这些呢，都能够给哮喘病的患者营造一个更加干净、卫生和减少刺激的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呢，让他们的这个病症啊，更不容易被刺激，更不容易被激发，大大的减少哮喘病的加重。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毁、两次重建和大大小小无数次修缮的天安门，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已经越来越不堪重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7.2级大地震， 地震波及北京地区，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更为严重，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入膏肓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为保证城楼安全的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是拆除重建。严树军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而且中苏关系也比较紧张，重建天安门城楼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外人获知天安门重建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极为的敏感，因而天安门重建工程被定为秘密翻建。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机密，施工期间整个城楼被围了个严严实实。于是这段时间的天安门留影中，天安门城楼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消失了。天安门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实际施工的时间要早一年多。1968年3月，为保证当年五一使用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来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14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和老工人组成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体检。这一检查不要紧，工作人员很快发现，城楼木结构的损坏程度简直是大大的超出了预想。除了孙永林等人发现的劣质杨木问题，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还显示，支撑整个城楼的大柱子已有2根遭朽，屋顶的8根五架梁已有6根断裂，3架梁也有1根断裂。当时约有10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照片连同检查报告一起被送到了中央。机缘巧合，严树军收藏了其中的1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楼梁柱断裂以及被铁箍加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梁柱上还写有弹洞20公分的字样。严树军说，其实在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就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可见英文字母。这次修检发现的弹洞与之前的3发炮弹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留下的痕迹。显然在战火、地震及岁月的侵蚀下，天安门已危如累卵。检查小组当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临时进行加固，国庆节后开工翻修天安门。至此，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的古建体型，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都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的翻修，并对个别的木结构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的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 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那么三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种呢？严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而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防火性能差。1968年5月15号，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纪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方案。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方、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扇贝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扇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20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0: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20周年大庆前竣工2个月，才真正的开始动工。为了赶进度，1968年的5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10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7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2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方、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到了1968年的8月2号，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公交城建组至国家纪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报告指出，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做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不久，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的8月28号，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防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这个组的组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杨鹤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鹤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了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5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继续收听。

天安门城楼需要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的卡车只能拉1根柱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安门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材，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要从国外进口。本来大家还希望从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鹤林回忆说，这就彻底地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之后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就来不及。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的9月22号，指挥部办公室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公交城建组组长杜春勇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勇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之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再次重启天安门重建工程是1969年的12月5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关于重建的方案，毛主席也曾经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因为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曾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对方给出的重建时间至少需要2年，还是周总理提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才把任务指定给曾承建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集团来完成，要求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领导小组把任务下达给建工局之后，经反复斟酌，建工局决定由北京市第5建筑工程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承担建设任务。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门装进一个巨大的席棚之中。1969年的12月15号早晨，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安门城楼被一个巨大的席棚遮盖了起来。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天安门城楼的又一次正常修缮，就连负责搭席棚的杨鹤林也没意识到自己悄悄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一再地强调，不是什么大事，那个时候就觉得被选中了挺光荣的。席棚的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一个罩子一样把天安门完全遮挡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进展步骤。除此之外，这座席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保温。天安门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复时，留下的工期已经非常紧张，按照惯例，每年五一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从1969年12月只有4个月，而这4个月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风中往往还没使用就会凝结，木料内的水分在不到0摄氏度的温度下也会结冰，原本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杨鹤林当时担任的是天安门重建工程架子工连连长，接到搭

吉鹏的任务时，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暖不暖先放在一边，杨鹤林起初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席棚的个头。此前他搭过最大的席棚，是那个席棚长60多米，宽25米，高18米。而这次要把长66米，宽37米，高33米的天安门城楼整体罩起来，仅高度就增加了将近一倍，难度可想而知。杨鹤林记得1968年接到天安门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务时，自己就在月坛附近跟其他的师傅一起做试验，用小竹坯子反复搭建席棚模型。时隔多年后，杨鹤林坦言，当时我心里也没底，有点发毛，那么大的跨度，那么高的棚子，开始有人搭建了一个模型，但是基本上一撒手就塌了。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鹤林就和其他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最后他们用树跟山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所谓山蒿，就是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的细而长的杆子。终于12月14号的晚上，一件用山蒿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上只用山蒿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三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席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杨鹤林说，12月15号动工之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涉及水泥的工作，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上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了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个时候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暖棚搭好了，杨鹤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鹤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了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都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的小道，又用绳子在山蒿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个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鹤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在杨鹤林设计的亚洲最大的棚子里，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拆除旧城楼。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了。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的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那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的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一个结构细节。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的古建筑的机会太少了，许多在古建筑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参与乃至主持像这样的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
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

0: 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组合起来，才能保证原封不动的重建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2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诗人北岛的作品精选集《必有人重写爱情》。精选集里的46篇经典诗歌与散文作品，呈现诗人、散文家、画家、摄影者北岛的创作全貌。一诗一文的编排特色，如同中国诗画传统之传续。从暴风雨的记忆，到词的流亡，到大地之书，三集诗文作品完整展现诗人自童年至今的人生的时代风景。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北岛的诗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镜像，自我与时代，他乡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在种种悖论与断裂中，在出发与抵达之间，

0: 北岛把词语垒进历史，北岛的散文则简净有妙趣，从艾伦·辛斯堡的纽约到卡夫卡的布拉格，从阿拉法特的拉玛拉到洛尔加的西班牙，与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等相逢相继，所见所闻鲜活亦惊心，演绎少年往事，亲友至交，浓烈乡愁与尖锐疼痛常不期而至。他写诗友的文章，情感真挚，有小说般的质感，非常真实，也不隐瞒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跟那种假大空的悼念文章有天壤之别。文章写的虽然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读起来却回味无穷，有很大的后劲。有时读完一篇，会沉浸在北岛那个时空，很久才能缓过来。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上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3: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2: 长上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4: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 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

0: 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 喇叭工盆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2: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3: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4: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3: 据了解，青联洞、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3: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子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

0: 所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5日生化需氧量等7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2: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0: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0: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4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3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3棵古槐和100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环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0: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7: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4个模块。 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

0: 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渠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
2: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3: 渠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渠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议，强调。 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 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京东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议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处置，接速急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渠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 渠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 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为严格落实修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违法行为的查处打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老伯公们满足乡消息。 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 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0: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结识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推敲的聊天记录，深夜翻涌的猜忌，何尝不是爱情里自导自演的苦情戏。 我们举着在乎的旗帜，却用怀疑的刀刃将亲密关系割得遍体鳞伤。歌词里摇晃的灵魂暴露出当代人最深的孤独，宁可困在自证的迷宫里，也不敢坦荡地摊开掌心。那些查岗的讯息和试探的谎言，终究化作囚禁彼此的镣铐。或许真正的病症不是多疑，而是我们早已失去相信的能力。在数据与谎言的洪流中，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清。当爱情变成刑侦现场，我们既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也是面目狰狞的施暴者。你

0: 那些夏夜微风中共享的耳机，大雨里湿透的校服衣角，课桌上被阳光晒褪色的名字，在旋律中重新泛起温度。我们以为旧时光会模糊的细节，原来早已刻进呼吸的节奏里。街角咖啡店飘出的香气，雨天车窗的雾气，某个相似背影带来的恍惚，都在提醒着，思念不是爆裂的海啸，而是永远渗入生活的潮汐。最痛的不是离别时分，而是后来每个平凡瞬间里，突然意识到，再无人能分享那抹晚霞的形状。原来想念是具象的，是未发送的短信，是输入法记住的昵称，是永远停留在昨天的半首歌。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世界喧嚣如潮水，总有人愿意化作避风港，用体温捂着现实的寒凉。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有我在三个字持久的安稳。这首歌让人懂得，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而是凝视彼此瞳孔时看见的星辰与春天。

0: 岁月会斑驳容颜，但并肩看云起云落的剪影，永远是最珍贵的生命注脚。
1: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却偏要固执地记住水的温度，像人困在回忆的潮汐里反复沉浮。那些我要记住你的样子的执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水中的倒影，黄昏的泡沫，都在温柔地割裂着现实与过往的边界。鱼的自由不过是透明的牢笼，看似有意无拘，实则被水域的轮廓困住一生。我们何尝不是那条鱼。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

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黄昏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咖啡馆氤氲的热气里，他用手指在玻璃窗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那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中，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蚂蚱》《绿蚂蚁》等作品彰显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奖。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羊的门》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它描写了一位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

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的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的走向繁荣。小说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予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和许多官场小说相比，《杨的门》最突出的特点是厚重。它不是平面性的叙事，而是纵深的、立体的双重结构。一重是关于官场权力及其冲突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作品把影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个最高权力者的对抗、格斗及其牵连的上下左右的官员网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那些距离人们最近的，也是人们最关心或不能不关心官场的诸种现象，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耳闻目睹、习以为常的人物事件，一些被作为媒体曝光的，甚至已经作为调侃笑料的丑恶现象，被一丝不苟、饱满生动地纳入到文本的叙事当中。读这样的书，我们会被作品的写实性叙事魅力所征服，获得一种关于真实的畅快感。这是那种古老而长新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没有被老掉牙的什么本质真实或现象真实，什么典型还是非典型等无聊概念所困扰，放开自己的心灵，就很容易获得这种审美愉悦。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复杂关系，竟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此相似，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另一重则是官场权力角逐背后的当代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根基。作品通过呼家堡村书记呼天成这个人物，通过对豫中平原的土地及其植物、历史的叙述或象征性叙述，将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土地文化传统的大面积叙述，无疑使作品具有了更为耐人寻味的理性反思、批判的力量。这两重叙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把现实中的官场现象与深远的土地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链接在一起。呼天成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他是呼家堡这个专制王国的君主，是豫中平原上当代农民精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杂色精灵。在他身上，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权力意志、智慧、温情、道德、残酷混杂交融，一言难尽。在呼天成的细胞里，活跃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泛伦理主义文化血液。他善于把坚硬的权力意志包裹在默默温情的伦理感情之中，或者以纯粹情感强化权力意志的力度。家堡村人建立呼家堡王国的秘籍，也是他呼风唤雨、支配控制影平县权力斗争的法宝。和许多中国杰出人物一样，呼天成具有强烈而旺盛的生命意志和力量，有雄心野心，也有金刚怒目的正义和令人感动的真挚感情，善于把做人与作为一。在呼家堡内，他恩威并施，他深知村支书这一权力对人们的巨大震慑性，牢牢地依靠这种政治权力，却总能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之中给人们网开一面，给人们留有余地，甚至给予利益。他严厉打击呼家堡人普遍的偷盗行为，
却又给人们留下面子。

即使是叛逆者对他的激烈挑战，他也能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宽容，让权力与恩情相互推动，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牧羊者。在呼加堡以外，在那些他的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则完全是以情感利益为攻击性武器。几十年经营人场，布下了纵横交错的人情利益关系网络。他知道情感的分量，更知道情感与利益的关系。老邱在62年下乡的时候，他借遍全村凑了5个鸡蛋送给饿得浮肿的老邱。在文革中，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生命危险，把被打断了腰的老邱背到自己家里隐藏起来。在与老邱的生死之交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利润、威望和权力潜能，这也是他权力的根部，由此生发出他以情感为纽带、以利益为轴心的密集而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网络。胡天成心理特征则极为典型地折射出内圣的强大功夫，他有熊熊燃烧的欲望，包括身体欲望，但是他却能够克己复礼，不断压制疏散这种心理能量，这个过程又是一种自我意志升华调整的过程，使他变得格外坚韧坚忍。他练气功不仅仅是治疗自己的肉体，也是调理锤炼自己的精神意志。总体上看，他尚能在众人面前做到以身作则的道德清白，也因为他有强烈的道德感，才会与那个贪得无厌的教授断绝关系。对于狗叫骚扰了他的欲望，他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全村的狗全部杀光，这暗示了他的极度残忍。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打扮成集体的要求的。胡天成最大的残忍却是无形的，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他给呼家堡带来了富裕，使呼家堡人感激不尽，却同时把呼家堡人变成了可以任意驱赶的羊群。他把呼家堡房屋从里到外规范得整齐一致，把呼家堡人的心灵规划得和他们居住的房屋一样，他们有共同的作息时间，要一起做呼天成编排的广播体操，甚至连死人也要编号排队，整齐划一。这本书有个怪异的名字，羊的门。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一样东西每一天都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门。门是我们唯一进出的通道。耶稣对跟随他的百姓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或许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小说，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集体角度，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回顾我们的历史，去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修养，它可是一个人魅力的基础。有修养的人会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与人交谈中便可见一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为有一种修养叫开口慢半拍。在网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某人捡了一部苹果手机，正愁如何还给失主，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还没等开口，失主就在电话那头说，你最好把手机还给我，我手机有卫星定位，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

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人。我当时正在打电话，每次坐公交车时都有人主动让座给我。我当时那个尴尬啊，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付出的爱心被人忽视了，不由得脸上发烧。我无奈地让出座位，他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本来只要他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主动让座给他，而他索要座位，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尊老之心，又让人觉得他太过霸道。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事，却被弄得异常尴尬。还有一次，在单位休息时间，我正要拿水杯接水，旁边的小李还在忙工作，已经2个小时都没顾上喝一口水了。我刚要去拿他的茶杯帮他也接一杯，他却说，拜托，看在我做的工作比你多一倍的份上，帮我也接一杯。我和小李是搭档，工作中需要合作，有时我做的多点儿，有时他做的多点儿。他本来搭档之间互相帮助和关心可以增进感情，弄得冷冰冰的，好像彼此之间要明算账，做什么都是在进行交易一样。其实只要小李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说，我也给你倒杯水，今天你是有功之臣，辛苦了，气氛融洽多好啊。可是他偏偏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揣测我，走得很近。当然类似的错误我也犯过。我的学生在小礼堂参加完活动，我看到地上有垃圾，立即气呼呼地说，我说过多少次咱们应该有公德心，讲文明，乱丢垃圾还不算，活动结束后还不懂收拾一下啊。班长说，老师，首先这些垃圾不是咱们班丢的，并且我已经让两个同学去教室拿工具准备清扫了。老师，这件事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做，你说了倒显得我们很被动，大家的积极性都没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我开口慢半拍，就会看到我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还会赞赏他们，可现在这一件好事却变成了尴尬的事。我想很多时候大家开口前真的需要慢半拍。我们之所以会误解别人，无视别人的好意，有时可能就是自己内心有个小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把事情弄拧了。其实人性的善与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你以小人之心去理解别人，别人就可能会还你以小人之心。如果你肯开口慢半拍，等待对方的君子之人性的美好，就会完美呈现。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实。

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三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他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0: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意处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 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寒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送。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送带有送字，他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他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她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她，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她，她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她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她。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喂。”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她要懂事，要有眼力见。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她，逼着她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她。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10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

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纸，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是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也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

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冤。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父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她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

盯着眼前的土坑，他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为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甲骨文的故事。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2: 哎，红牛兄好。
1: 了解那个朝代那个历史你要了解它的文字是吧，你说给你甲骨文你能看得懂吗，是吧？反正我是看不懂但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觉得您能略懂一二，是吧？
2: 红九兄啊，给我们介绍了甲骨文是不是很原始的问题啊。听红九兄介绍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甲骨文到了殷商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了，
1: 很发达了、啊、
2: 对。那下边我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殷商时期的人已经用毛笔写字了吗？
1: 哎，
2: 这个甲骨文发现之前啊，人们对于殷代文化的知识可以说是太贫乏了，只是凭着什么呀，周汉的这个古籍捕风捉影的知道一点轮廓。那自从甲骨文发现以后，哎，才看到殷代的直接史料，才知道殷人有书器文字。那自从殷墟发掘以来，在这个小屯村的垃圾堆里啊，这是古代垃圾堆，才找到了殷文化的糟粕啊，在这个侯家庄婕妤的陵墓里才找到了殷代文化的精华，于是呢我们才可以谈到殷代的物质文明进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可以欣赏到殷代的绘画呀、雕塑啊、书写啊以及器刻呀，哎呀，就这些都是如何的精美。别的我们先不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毛笔的事儿、那我们就先说说书与器啊。这个谈殷人之书写与器刻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事儿。书器在以前都认为是凹子，顺手一挥就可以刻出来琳琅满目的这个龟甲兽骨上的一切文字。要知道这个书器是两回事儿，因为器刻的文字它是先经过书写，这是近60年才掘出来的秘密。所以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呀，在3000年前，我们中国人已经有毛笔为书写，作为这个书写文字的工具了。我们可以指出啊，某版某个词是某人的手笔，我们可以摩挲着欣赏这些殷代名家的墨迹和他们亲手契刻的文字，而重新固定他们在美术方面的这个价值。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事实呢，它是不可磨灭的。哎，先说说殷人书写的方式。殷人书写啊，刚才其实红九兄已经提到了，它有朱书与墨书两种。所谓朱书啊，它肯定就是这个红色嘛，是吧？哎，朱书的卜辞

0: 属于殷代晚期之物，因为早期的这个是一直，中期才上面加一个小横画，晚期呢又在直画的两旁各加了一直啊，就成了有些人所说的啊，天垂象见吉兆之三垂日月星。这个片出于第七次挖掘，在这个小屯村北翼区之一的一个窖里头，完全是埋藏在殷代文化层的下边，绝对可以保证它是殷代的遗物。第二个就要说说殷人记刻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它的这种精炼是非常惊人的，在铸铜模型和石器骨器上的这种粗细花纹已经可以表现出他们工艺的这个技巧，运用刀凿之灵活，他们用余力来从事甲骨以及一切器物上的文字器刻，都可以看到其这个游刃有余的功力周至。就甲骨文而论呢、这个甲骨所器刻的卜辞本来就是一种粉饰太平专供帝王这个赏玩之物，固然啊他们是笃信这个天神人鬼，可是问卜的这么一个手续，然后需要钻凿龟骨之后再烧灼，由此来看到这个卜辞，也就是预兆之后算完事儿。那从安阳和其他地方发现的这个着用的甲骨，也就是铁证，所以呢这个书契卜辞与其说是一种计时，其实勿宁说是当时的君王啊爱美。怎么说爱美呢？我们看他卜辞里的这个词句文法，很多都和商周古籍相似，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卜辞之外应该是有点册的。殷墟出土的这个陶片石器骨器上又有契刻的文字，也就可以见到当时应用文字的范围之广。而这个大字的古板，哎，执笔者大都是武丁时代。武丁是谁啊？咱们上次说了富豪的那个、富豪的老公，
1: 对富豪
0: 萧军。对他的夫君啊，大部分是武丁时期的名书家啊，他们写完了再刻，这个刻工之精完全能保存原书的这种笔姿和气韵。这个特像什么呢？我觉得就特像古代到现在流传下来的这些碑刻
1: 啊，
0: 这些碑刻他真刻得好的时候，他是可以把人在上边这个写的这个字儿，是能够这种笔锋啊等等，他全都能给你保留下来，而且他还能把那个碑刻的那种刀刻的那种所谓叫什么刀力刀痕都能给你体现出来。讲到契刻的方法呀，也可以由我们现存的实物里看出来。比如说帝王的王啊，这个王字你写成之后，它是先刻中间那一，然后呢再向右横握刻这个三横画的上边，再向左横握，哎，由此呢这三横又画成了，然后四面转移。所以这个原书的这个王字是空白而成阴文的，不论这个横画直画必须是双锋刻，也就是左右各刻一刀，其中深处一线是两刃相接之处。说实话啊，他这里边就关于这些字儿的这种刻法，他写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日常对于制印对于这个书法篆刻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可能理解这个不是特容易，所以我们把这块呢给它跳过去。我们还是刚才一直提到说他写的是毛笔嘛，我们刚才只是从篆刻之前他先用毛笔来写这个底儿啊，来描述殷人在龟甲卜辞之前他其实是写上的。那其实我们往下要说的就是殷人书写与契刻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笔刀朱墨这四个东西。
2: 嗯
0: 啊，那笔肯定是就是写了，刀就是刻了，朱和墨就是那个颜色。殷人之所以以书写文字之笔是毛笔，是因为它是一宿的物啊，在河南的这个气候土壤一切环境之下，绝对不会像蒙古的这个古居沿海一样能保存东汉以前的东西。
2: 嗯，
0: 那距今2000年前的一个毛笔在殷墟肯定是不会被发现的。殷墟这个书契啊，有一片卜辞里头说其兆王乃射啊，这个兆是动词，就是书写的意思。在象形文字里呢，可以证明殷人是有毛笔的。那毛笔所写的成绩又可以从众多的甲骨上见到。那刀呢，我们看到这个

0: 精美，可以想象到那时的工具，这个刀是如何的锋利。在第三次挖掘殷墟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大龟四板的铜坑里得到了一把铜刀。这个铜刀的样子像什么呢？像近世我们见到的那个刻字刀。有人就说了，铜刀啊不能刻的大字，像我们见到的那么雄健，小字儿又是这么细，这个肯定可能刻出这东西肯定是钢刀所刻的。可是在殷墟文化的这个层，就是考古挖掘的这个土层里的，始终没有发现一个铁品。
1: 哎，
0: 钢那更是不会有的。以前啊，外国人啊，这一个牧师曾经得过两只玉刀，玉刀的这形状呢好像圆柱，但是下端是磨的像这个刃儿啊，据说是出土安阳契刻甲骨文字的工具。虽然有这么一个技术，可是这个玉刀出土的地方和用途是始终没有办法证明的。那在没有别的新的发现以前，我们现在只能说殷人他契刻的刀是一种合金的铜制，因为你要光说铜，你可能觉得它那个硬度不够，是吧？再就是说朱和墨啊，这个第一次视觉殷墟的时候啊，这个董先生他们已经发现了调朱漆和朱砂的粒儿，后来发掘也常常发现朱色的装饰和颜朱的器具。那墨的使用呢，常见于书写还有绘画，原物没发现过。曾经在这个侯家庄的这个遗址里头发现过一只骨器，上面是朱花的花纹啊，似乎是一块已经化成但是还没有雕刻的一个材料。那说完刚才这个毛笔的这个事儿哈、刚才大家伙可能也记住了啊，这个刀笔朱墨啊这四样东西。
1: 嗯，
0: 那下边我们再说说殷墟考古的这个发掘历程。这个发掘历程啊，在这本书里记述的是1到15次，那也就是说起码是一共有15次。从这个董作宾先生，也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之一，挖下殷墟考古第一铲土，得到丰富的收获以后，然后呢傅斯年广招英才，扩大考古规模，后来在河南安阳总共进行了15次的挖掘，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学者来主持。董作宾先生呢，他主持了第一次的发掘，并参与了后来的多次发掘，接下来的第二、第三是李济先生主持的，第四次是梁思永和郭宝军分头进行的。那石章如先生是从第五次开始接手，主持到第15次。这15次发掘所得的这个甲骨，全都收录在《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及《乙编补遗》这三本著录啊之上的。我们先说说第一次发掘，这第一次发掘啊，收获非常丰富啊！这是在1928年的10月13号到10月30号，等于半个多月。这个董作宾先生呢，在同年8月先到这个村子里考察，询问了不少村民之后，就推断出这个地方可能埋藏甲骨的具体方位。不到2个月后呢，考古队就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发掘地，然后分别在村子的北端以及村子的中央去寻找这个传说里的甲骨。第一天啊，这考古队在村子里挖了4个大坑，可是呢除了黄沙土以外什么也没有，刚开工就碰壁了啊。这个考古队其实并没有气馁。第二天呢，董先生观察了这个村民的挖掘方式，就决定改变计划，采取大规模发掘啊，一共开挖了40个坑。没想到这个方法果然就让考古队马上就有了收获，因为这40个大坑里总共出了有字的龟甲呀555片，有字的牛骨299片。其实啊，第一次这个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先生在内都没有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啊没有经历专业的培训，当时全凭着的就是一股热忱和信念，他们在进行这个考古工作。当时的这个全部工作经费仅有多少钱呢？500块钱。哎，所以他们只能在没有塑料布雨棚可以遮阳的田野里工作。饮食是什么呢？常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啊。然而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却获得了非常振奋人心的成果，这也印证了董先生的推测呀，没有错。安阳小屯村地下确实藏有殷代遗留下来的宝藏甲骨文，而这批首次由科学发掘而问世的甲骨，经过董作宾先生的亲手摹写，并且收录在《新货卜辞写本》之中。第二次发掘呢， 运气不佳。有了第一次发掘的这个成功啊，考古队就决定继续沿用董先生的这个大规模发掘

0: 法。于是在1929年3月7号起，在这个村中、村南、村北三处第二次挖掘，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一共开了43个坑。没想到啊，这次啊运气不太好，只获得了有字的龟甲55片和有字的牛骨685片。其实说实话，你要按照我们现在来看，这已经不少了。然后就是划时代的发现了，就我们所说的大龟四板，前边我们也提过。
1: 对，
0: 虽然考古队第二次发掘呢没有获得很好的成果，但他们还是不放弃，决定长期抗战，把第三次发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9年10月7号到21号，第二阶段是11月15号到12月12号。这次呢，他们准备在这个村北高地和村西北的坝台开挖118个坑，果然让考古队又得到了不同以往的斩获。光是有字龟甲就有2000多片，牛骨900多片。考古队兴奋地整理这次的发掘成果呀，发现里头有上下相叠在一起的四板比较完整的有字龟腹甲，还有刻着卜辞的牛头骨以及鹿头骨各一个。董作宾先生得到这四板龟甲之后，那是相当的开心啊，立刻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且在这个报告里发表了大龟四板考试。那在这四板龟甲里呢，董先生就发现了商代有种负责占卜的特殊职业，他把这些人称为叫真人，这个真呢就是那个贞洁的贞，贞洁烈女那个贞洁的贞，这些人叫真人。后来所有甲骨的分类和断代都和真人离不开关系，所以这四板龟甲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如果说这个大龟四板的发现让甲骨学走入崭新的阶段，那第四次发掘就让整个殷墟考古迈向了不同的时代。因为这次的发掘加入了不少年轻的考古学者，他们从1931年3月到5月总共开坑175个。这次考古获得的成果非常的特别，因为过去几次发掘的都是武丁时代的甲骨，可是这次呢大部分是谁呀？祖庚祖甲时期的甲骨，不仅这个年代啊要晚，就连卜正好可以让学者进行比较研究，要比起这个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了。不仅没有什么重要的收获，就连考古队的人数也越来越少，甚至在第七次发掘结束以后暂停了好一段时间。就在考古队好不容易重整旗鼓，决定展开第八次挖掘的时候，河南境内爆发了军阀的战乱，而考古队啊原本居住的这个地方这时候遭到军队占领。可以说啊，殷墟考古到现在就走到了一个绝望的瓶颈了。幸好这些考古人员他们没有放弃，所以到了1933年10月终于顺利开展了第八次挖掘，一直到12月25号为止，总共在村里开坑136个，获得有字甲骨200余片。那虽然前几次的考古环境这样的艰困，但是这些考古人员仍然努力不懈地追寻着商代的遗迹。也许是这份真诚感动了上天，战火呀没有继续侵袭这个小屯村，而且第九次发掘还在1934年3月展开。这次考古队呢分别在村北和后冈开挖，但是因为人手不足只能开坑28个，虽然获得了400多片甲骨，不过都很残破，也没有重要的收获。到了3月29号，有位村民突然出现了，他声称啊侯家庄发现了甲骨。听到这个消息的考古队啊十分振奋，于这个4月2号到5月31号把考古地点改在了村庄南地。这次开坑一共是120个，获得有字甲骨8片。虽然这个数量很少，但光是完整的龟腹甲就有6板，背甲也有1板，而且还是这个廪昕和康丁时候的遗物，价值远远超过之前发现的400多片破碎的甲骨。考古啊，它其实是一个既甜蜜啊又辛苦的工作，每次发掘都是一个希望，然而有时候呢又会带来幻灭，可是呢有时候也会在不经意的某天或许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也许是上天想对这个考古队进行考验，也许是所谓的暴风雨前的宁静。第10次到第

0: 十二次的发掘，考古队的这个重点集中到了西北冈地区上的这个1001号大墓发掘上。虽然发现了11座王陵，但是没有再发现有字的甲骨，仿佛原本追寻商代文字的足迹又再次消失了。1936年啊，这个3月18号，考古队在这个小村村北展开第13次发掘的时候，开了47坑，其中一坑就是轰动国内外的 YH127坑。据啊，当时参与过考古的石章如先生回忆说，直到下午4点，我们才在坑东北壁出土了一片字甲，谁知道下面越挖越多。天黑的时候竟然出土了760片，而这一挖果真让他们挖到了堆满甲骨的教学。这个教学储放的龟甲有10000多片，其中完整的龟甲有300多本，加上其他坑所出的甲骨一共是17000多片，这是殷墟甲骨文最大的一次发现。考古队在发现了 YH127坑之后，又进行了2次发掘，总共获得了600多片甲骨，而且内容都很特殊，相当具有研究的价值，可以说是收获颇丰。抗日战争爆发，考古人员被迫撤离，才暂停了这段考古的历程。刚才我提到的这15次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一节。董作宾先生曾经说呀，甲骨文字在殷墟地下的情形大概有这4种：存储、埋藏、散佚和废弃。存储呢，就是有意的保留。商代君王到外地活动的时候，会请真人啊在当地进行占卜，而这些甲骨最后却出现了在殷商的都城，想必是当时刻意一块带回来的。这是商人他有意识的想要保存这些甲骨。埋藏呢，是占卜的龟板用完之后随意埋藏在地下，不是集中埋在一块儿的。这些甲骨为什么被埋起来，学者们不得而知。散佚是指偶然的散失遗落，不是有的甲骨太多了，那搬运的时候就会遗失。废弃，废物的利用啊，商代人在这个传授弟子们契刻甲骨文的时候，有一些会让他们来模仿练习，这是一些习客。基本上这15次挖掘说到这儿，那就告一段落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每个周末来关注收听小楼带给您的节目。在周末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春节晚会的舞台，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这几位给您共同表演的一段五官争功，我们来共同欣赏。
2: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3: 脑袋，
2: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3: 还认识我吗？
2: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严。
2: 姓什么？
3: 姓严。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句就是吧。
2: 哪句啊？
3: 赵钱孙严。
2: 没听说过啊。
3: 不是
2: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
3: 啊，

0: 无正眼，
1: 周吴正王，
0: 冯陈楚眼。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0: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0: 我叫眼睛。
1: 眼睛？
0: 哎，对对对，
1: 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2: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0: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0: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看看您来了。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0: 坐下
1: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3: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
1: 您好
3: 您
1: 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3: 啊，
1: 不敢认了。
3: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3: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有。
1: 哪句啊？
3: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3: 啊。
1: 赵钱孙衍。
2: 哎，孙衍他是吧？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呀
1: 啊
3: 叫鼻子。
1: 鼻子
3: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呀。
1: 我坐那儿
3: 啊，
1: 坐那儿。
3: 哎
1: 啊，请问您是谁？
0: 我是您。
1: 我这个梦呢？
0: 您在这儿呢。
1: 啊，您还认识我吗？
0: 我
2: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2: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2: 啊，不
1: 啊，
2: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姓嘴？
2: 哎，
1: 叫什么呀？
2: 叫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2: 不错，
1: 我这
2: 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向您的祝贺来了。
0: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
0: 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
2: 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哎，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0: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我呢？所以
1: 啊，
3: 我呢？
0: 我呢？
3: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0: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哎，忘恩负义，
0: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2: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3: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3: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
1: 啊，
3: 谁的作用最大？
0: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2: 这头份奖金
4: 归谁？
1: 对了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0: 放肆，
4: 无理。
1: 哎，
2: 坑的。
1: 胡干啊，
3: 我可告诉你
1: 啊，
3: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1: 啊，
3: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3: 你想啊
1: 啊，
3: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嗯，
3: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3: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3: 到晚上也一样啊，睡着了
1: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3: 嘴也合上了
1: 啊，
3: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3: 哦，就让我鼻子一。
0: 说了
1: 啊，
3: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0: 是不是？用这玩意儿来原装的。
1: 您猜吧，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
1: 喂，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1: 哎，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样？
1: 您一饿了，嗯，您就上厕所了。哎，
2: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 重要？
2: 哎，
1: 那我得问问你了。
2: 问什么？
1: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2: 那我怎么提呀？啊，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啊，同志们，苹果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0: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1: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2: 离不开您。
0: 哎，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对不对？
2: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2: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啊？
1: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2: 哎，
1: 没关系，没关系啊，
5: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5: 哎
2: 啊，
5: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
1: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这么定了。
2: 怎么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
5: 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6: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6: 啊，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6: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6: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6: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6: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6: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
5: 哇哇哇，
6: 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6: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6: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嘿嘿，
2: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6: 还不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6: 那当然啊，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6: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6: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说的什么意思？
6: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2: 叫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6: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6: 可是你呢？
2: 可是，哎，
6: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6: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6: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

0: 啊，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1: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1: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1: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1: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是委屈。
1: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1: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1: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0: 行了行了，
3: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1: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哎，
0: 胡说。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0: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0: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上了。
4: 啊，我还用争吗？
0: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那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0: 我拿哪儿说呀？
4: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嘬得进去吗？哎，
4: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哎，靠
0: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4: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4: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4: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
4: 还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
4: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4: 那多新鲜呢。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是用嘴。
4: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哎，用嘴。
4: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用。
0: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4: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4: 重要
3: 了，
4: 哎，
3: 不干了，
5: 我要请踏金架了。
6: 我调离我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4: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3: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那了。
4: 啊，行了，啊，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
6: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4: 受着吧，受着吧。哎，
3: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啊，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4: 他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6: 行了，
4: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6: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对对，
3: 人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儿。

0: 留点青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真是的。
1: 我再问问您
2: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0: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2: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4: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4: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4: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4: 啊。他也长在这地方来。
2: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4: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4: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的见我的。
4: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6: 非常热闹的一段作品，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来自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共同带来。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说你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或者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另外每内容推送。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间，小楼约您，我们还是一起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明儿见。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霾，浮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启幕，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开幕式以见山见水见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赋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第一篇章聚焦长城文化铸精神之魂，第二篇章聚焦山水人文展文艺之美，第三篇章聚焦丰收景象与文旅融合，促振兴之时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于一体。活动现场，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故事，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与乡村特色资源推介片《一湾水一座城》，串联九度河的碧水、丽香、民宿等文旅资源。见丰收篇章中，独具民俗特色的板栗开竿仪式标志着丰收时节的正式来临，同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河镇独特的长城入水景观风貌，深厚的板栗产业底蕴与非遗民俗资源，跳出传统节庆的单一办节模式，以文艺为媒介，以丰收为底色，以文旅为抓手，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深度融合，展现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风貌。九度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介绍，九度九景九丰年是九度河镇专门打造的 IP， 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志。立足镇域特色，紧扣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要求，以精品文化活动为牵引，串起全镇各类资源，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通过多元内容推动实现以文化塑品牌、以活动带产业、以文旅促丰收。活动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琴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勾勒出专属九度河的诗意秋景。与九景相呼应，九丰年用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买丰收、学丰收、玩丰收、晒丰收、传丰收，涵盖观山水

看山野、看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品山野丽香、体验农耕童趣等多元玩法，打造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 九度九景九丰年中还特别融入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 景区内设置3组 NPC 互动，长城步道上明代戍边士兵巡逻值守，游客对上暗号学拉弓能领一张戍边小勇士贴纸，百年历园里历农阿婆凭贴纸兑换专属烤栗仁伴手礼，浩明湖上古琴于岸边弹奏琵琶与船上和鸣， 每日上演3场水上国乐演出，3大主题 NPC 互动复刻了边关戍守、丽香农耕、山水礼乐的千年场景，形成游园打卡兑换的完整闭环。据了解， 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将覆盖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 国庆长城周4个主题周递进运营，这个秋日相约九渡河，赴一场长城与丰收的邂逅，品一缕千年丽香，赏一曲山水国风，共赴怀柔乡村振兴的诗意心肠。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洗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就是这天天都在做的事儿，让李女士吃尽了苦头。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折腾了3年，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了。最后医生揪出了元凶，大家绝对想不到，只是她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原来李女士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已经10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鸟分歧杆菌的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啊，听着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面藏了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醒，淋浴喷头里鸟分歧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里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歧杆菌虽然名字里带个鸟字，但它早已不仅仅存在鸟类环境中了。鸟分歧杆菌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它甚至能在没有任何营养添加的普通水中存活，而且适应能力极强，温度从15摄氏度到45摄氏度都在它的舒适区内，即使含盐量高达2%的水中也完全不受影响。而花洒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会导致人出现持久的轻度肺部感染。感染的症状包括疲倦、虚弱、持久的干咳、呼吸急促等。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得过肺结核或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歧杆菌盯上。鸟分歧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感染后的症状呢，也是五花八门，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结肿大，关节也跟着疼，还有可能像李女士的情况一样影响肺部，肺部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影响。因为这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更隐蔽，影像检查也看不出明显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那么洗澡时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喷头要定期换，水垢要定期清，淋浴喷头时间长了要及时更换。此外，3个月左右要定期除一次水垢，白醋和清水1:1混合，把喷头拆下来浸泡3小时，再用旧牙刷刷洗干净。另外，免疫力不好的朋友减少淋浴时间，或者改成盆浴，能有效减少吸入

寒菌水雾的风险。同时，洗澡顺序要注意，很多人一进浴室就先冲头，热水猛地一浇，头部血管突然扩张，血压一下子波动，对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来说风险不小。正确的洗澡顺序是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洗干净。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夏天洗澡的水温可以稍低于体温，冬天稍高一点，一般在38到40度，温温的舒服就好，别追求烫得发红或者冲凉水澡。

0: 家风故事会。是传承。
1: 哇，你妈妈照
2: 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令行禁止的戚家军。继续来听戚继光的故事。在北京参加防守之后，回到山东的戚继光被推举去戍守蓟门。在边关的那些日子，他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家国现状，探寻着保卫边疆的方法。而身处前线，也让他对敌人、对实际作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又过了几年，戚继光因为表现出色，被调往浙江沿海担任参将，防御倭寇。戚继光年纪轻轻就

0: 按照军纪，下级军官不遵守军纪，肯定会说他无情无义。可是，如果自己这次法外开恩了，以后还怎么严肃军纪？那些本来就不服指挥的将士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呢？去下定决心，不徇私情，严格按照军纪，打了舅舅二十军棍。责打完舅舅的当天晚上，戚继光就以晚辈的身份诚恳地去向舅舅赔罪。他诚恳地说，白天我是以主帅的身份处罚了您，现在我以外甥的身份来向您请罪。倭寇横行，军令不严，不足以镇军威，缺少军威就无法杀敌，还请舅舅宽恕。舅舅被戚继光的诚恳感动了，连说是自己糊涂，为自己往日的骄纵悔恨不已，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违反过军令。戚继光处罚舅舅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军营，将士们都受到了极大震动，大家无不钦佩戚继光的公正严明秉公执法，军纪军容一下子大为改观。戚继光治军不仅以纪律严明出名，他对属下将士的关爱也广受赞誉。戚继光牢记父亲小时候的教诲，对待将士赏罚分明，从不私吞克扣军饷。他经常说，将领们都是我的心腹，战士们都是我的手足。每次作战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书写立功人员名单，上报朝廷请求奖赏。每一次，戚继光总是把自己列在名单的最后，有时甚至不写自己。有了严明的纪律和将士们的信赖，戚继光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训练精良的军队了。他从浙江本地招募了2000多名农民，亲自训练，教授他们鸳鸯阵、车营等团队作战的方法，同时改进作战工具。经过长期磨练，终于练成了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这支勇猛的军队在和倭寇的战斗中令行禁止，几乎百战百胜，被认为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戚家军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

0: 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
1: 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那天傍晚，
2: 我正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
2: 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次日清晨，
1: 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
2: 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
1: 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2: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似冬天的雪。
1: 终于明白，原来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 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

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3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先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学习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翻这题啊。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3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

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跳过它，有舍才有得。啊，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打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们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1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学习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

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呀，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2: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

0: 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 长盛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2: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 喇叭沟盆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3: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0: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
4: 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0: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力蓄力赋能。
0: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

0: 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2: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0: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0: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环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0: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7: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

0: 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2: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1: 区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之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处置接诉急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为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 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

0: 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结识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 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
3: 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 面对如此使用，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 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 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 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在老时间老地点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 Beyond 的《赤红热血》。在当年直击人心，黄家驹用冰与火的嗓音嘶吼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摇滚热浪里藏着对不公的控诉，对

热爱的执着，每一拍的鼓点都敲中年轻人的迷茫与倔强，这团烧不尽的热血终成了一代人青春里不灭的共

听完了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代表作之后，我们来到了1995年，却听到了这一首歌在作品里藏着青春里的心动与遗憾，这就是无印良品的《掌心》。在1995年，无印良品携带着《掌心》惊艳亮相，经过李宗盛的慧眼发掘，滚石的助力，成就了经典。当熟悉的旋律流淌，《掌心》藏着的是青春里小心翼翼的情愫，那些未敢言说的悸动，辗转反侧的眷恋，在歌声里倾泻。原来关于遗憾与心动，我们都有一样的故事。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说过最近正在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必有一首关于他的作品，那这首就是他1987年的代表作《安妮》。1987年，王杰用《安妮》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个美国和法国的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安妮是他的白月光，一场意外，天人永隔。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声声呼唤，满满的是深情和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恒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猝不及把 EQ 调到合适。
1: 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每人一首经典。孙燕姿的这首《浓眉毛》就像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年少悸动的匣子。那用浓眉毛隐喻的心动，何尝不是我们记忆里某个模糊却深刻的影子，相似的瞬间，隐秘的期待，在轻快的旋律里产生了共鸣。原来青春里那位没说出口的情愫，大家都曾经经历过。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3年发行的张雨生所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里循环播放。年少时听不出鱼游不停的执着，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人到中年，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突然读懂了歌里的深情与坚持，也想起了那个守在录音机旁无忧无虑听歌的自己。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谍战影视剧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甭管是国外的007、谍影重重、谍中谍，还是咱们国内的潜伏、伪装者，这些片里的间谍型，以至于不少孩子看过这种影片，都会把间谍当成自己的理想职业。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位打小就立志要当间谍的主，只不过这位朋友的间谍生涯起步是相当的坎坷，多次被间谍部门嫌弃，导致他投奔无门。可您别看他的起点比较低，但是他之后的成绩可是一点也不小。此人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居然把纳粹德国的情报部门骗得团团转，甚至还靠着一张善于忽悠的嘴，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了间谍界真正的传奇。他到底是谁呢？美好生活太短暂，他如何摆脱在军队和监狱打来回的日子？送上门当间谍却被拒绝，转身投了对家，是什么神操作？混出名堂再自己脱马甲，间谍怎么成了大数据分析师？战争结束竟获得双方的表彰，尘封的传奇如何重见天日？听天下和您聊聊影帝级特工的反法西斯暗战传奇。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全名叫做胡安·普约尔·加西亚，也有人将他翻译成胡安·加尔西，他是个西班牙人。1912年的时候，他出生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足够让他衣食无忧地度过童年了。可是到了加西亚18岁那年，他老爹因病

0: 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这生活水平自然是直线下降。这还不算完，没过两年，西班牙内战又爆发了。这场战争号称是二战的序章，虽然名叫内战，但交手双方主要靠背后的两位老大支持。表面上看，是西班牙的共和军和国民军打得你死我活，实际上却是苏联和法西斯德国在掰手腕，这二位也是后来二战时期的死对头。在战争当中，西班牙人民的正常生活崩溃了，加西亚一家也没能幸免。他们生活的巴塞罗那那时候属于共和军的地盘，内战开始之后，加西亚家被人举报说成分是大资本家，又遭到共和军抄家，钱都抄没了不说，他的母亲和姐妹还被关进了监狱。加西亚这个正当年的壮劳力被强制征兵，靠着躲进一间破阁楼才逃过一劫。共和军突袭搜查，加西亚还是进了大狱。他到处找门路，终于不用吃牢饭了，也彻底对共和军没什么好想法了。可是仗打了这么久，国家也被摧残得不成样子，总不能就当个无业游民吧。找不着范哲的加西亚决定参军，而且想办法混进了共和军的对尖国民军里。忽然从对面跑过来一大活人，国民军心里也犯嘀咕，这人该不会是特务吧。一番严刑拷打之下，加西亚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这才勉强过关。然而国民军这边崇尚法西斯主义，这也不是加西亚的菜，好在最后还是国民军打赢了。不过这几年下来，加西亚也算是看清了，不管是共和军还是国民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他一个平头老百姓也没什么本事改变世界，只能眼不见心为净，找了个女人结婚，准备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又出事儿了，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时候的西班牙弗朗哥政府表面上说的天花乱坠要保持中立，实际上早就和法西斯德国通过气儿了。作为亲身体验过法西斯摧残的人，加西亚当然不能接受弗朗哥的立场，于是决定做点什么，为反法西斯效力。想当间谍，组织却不愿意接受，执着的加西亚干脆单打独斗，靠着大数据混出了一番名堂。这是怎么回事呢？加西亚的主张是反法西斯主义，可这会儿他的国家政权都已经倒向了法西斯，为国效力肯定是不可能了，他只能另辟蹊径。当时德国的敌人是英国和法国，不过法国没坚持几天就投降了，想反法西斯只能找英国人。于是1941年加西亚来到了英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想为反法西斯出力。
1: 长官，我愿意去德国卧底，我可以当间谍。
2: 先生，您是哪里人？
1: 我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2: 可是西班牙政府正在支持德国，您为什么愿意去德国卧底，反对您的祖国呢？
1: 我受不了法西斯主义，愿意为全人类利益而战，这和我的国籍没关系。
2: 那您之前做过相关的工作吗？
1: 我可以学习。
2: 谢谢您的热情，先生。请回去等待通知。
0: 这样的场景连续上演了好几回，每次都是谢谢支持。加西亚心里也清楚，这就是面试失败的意思。毕竟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人尽皆知，英国人要是冒险招个西班牙国籍的间谍去德国，谁知道会不会落到人家的陷阱里，上演一出谍中谍呢？总之，政审没通过，相关工作经验又为零，加西亚明白，要想直接加入英国间谍组织，怕是没戏了。不过他也没放弃，而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不能给反法西斯的英国帮忙，那不如就先去给法西斯德国捣乱吧，顺便攒攒工作经验，搞。

0: 点成绩出来，也让简历好看些。哎，这个逆向思维啊，我得给点个赞。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打入德国内部，就得先了解德国是个啥样。啥样呢？当时的德国上上下下都处在同一种文化里，也就是说，加西亚得先学学怎么当纳粹。他买来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一边看一边仔细钻研，把自己包装成希特勒的狂热粉丝，然后来到德国大使馆，对着接待员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1: 长官，我愿意加入德国情报机关，为伟大的法西斯事业而奋斗。
2: 哦，先生，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 我是西班牙国民军退伍士兵，我的家人和我都曾经在内战中惨遭共和军迫害，这帮败类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是真理，我们元首希特勒先生才应该是世界的主人，我们要建立第三帝国，征服欧洲，让那群所谓的盟军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欧洲。
2: 哈哈，说得太好了，先生，让我们一起为法西斯主义奋斗吧。
0: 加西亚的演技直接征服了使馆里的所有人，德国人就差当场两眼泪汪汪了。再说当时德国在西班牙的力量可真不算多，俩字儿，缺人呢。加西亚的出现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德国人当场就收编了加西亚，速成培训一番之后，直接给了他一套设备和启动资金，派去英国潜伏了。在德国人的工作记录里，加西亚一直在英国兢兢业业，搞来了不少情报，还发展了一堆下线，简直就是间谍中的楷模。德国人直呼自己捡着宝了，他们肯定想不到，在英国卖力的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加西亚，而真实的加西亚正在葡萄牙搞大数据分析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带着新手装备包的加西亚虽然领到了去英国的任务，但是他一没有通行证，二对英国一窍不通。他这么低头一琢磨，英国的反间谍机构那可不是盖的，我这样的要是去了英国，那不是白白送人头吗？再说我本来是想给反法西斯力量去工作的，这要是真去英国搞情报，那不成了纳粹的帮凶了吗？这买卖不能干，英国不能去。可是面对自己的德国上级，要是一点情报也弄不到，这也没法交差啊。怎么办？加西亚灵机一动，干脆我编吧。虽说打定了主意编情报，可是加西亚也明白这玩意儿不能胡编，不然分分钟就得穿帮。于是他先离开了西班牙，至少要让自己的纳粹领导知道自己可是真的出国了。不过他可没去英国，而是去了隔壁的葡萄牙。这地方路途近，生活习惯又跟西班牙差不多。到了葡萄牙以后，加西亚开始大量收购英国的火车时刻表和旅行手册。他的想法是英火车，而军队如果征用火车运兵运物资，那就肯定要影响正常的铁路运输，所以只要看看时刻表的变化情况，就能分析出哪条铁路线上正在运兵，也就能推断出情况了。加西亚的这套编情报的方法，说传统点叫统计学，说时尚点叫大数据。那他这种大数据编情报法的效果如何呢？这个一心门路投入正确的阵营呢？

加西亚的大数据分析可不是瞎猜，有时候还真挺准的。比如说有一次，他对德国上线说，英国要派出一支五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奔赴马耳他，德国人马上采取行动，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这次行动属于高度机密，英国人一看竟然泄密了，别提多吃。调频10

0: 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惊了，当即判断军情五处被渗透，展开了大规模的政审，一定要把这个间谍揪出来。可他们怎么会知道啊？真正泄密的间谍还从来没有踏上过大英帝国的土地呢。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德国方面对加西亚相当重视，英国却慌了神儿。这时候加西亚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谈判资本，可以重新捡起过去的理想，为反法西斯效力了。在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加西亚自报马甲，说我就是那个英国苦苦寻找的内奸，是靠着地摊上买来的时刻表，凭感觉猜情报的。其实啊，我是曲线救国，想打德国人的。美国人一听，这事儿了不得，赶紧和英国通气儿。英国人听了当场蒙圈，竟然还能这么玩呢，人才啊。于是他们立马派人把加西亚一家子接到了英国，决定把他发展成双面间谍，迷惑德国人。这下加西亚的外派英国才终于从名义变成了实际，但他的德国上线肯定想不到，加西亚此时已经是身在英国，心也在英国了。为了米亚发展出了一张情报网络，在这张网络里他有20多个下属，包括军人俱乐部的英国服务员、德国裔的瑞士商人，还有苏格兰留学的委内瑞拉学生、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等，每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任务，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加西亚编出来的，自学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从未加冕影帝兼编剧的加西亚一人分饰多角，不光得到了更多的活动经费，还成功让德国人相信英国已经遍布了德国间谍。有人曾经和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提建议，咱们是不是在英国再搞一套组织啊？负责人拍着胸脯说，英国那边有阿拉贝尔就足够了，阿拉贝尔就是加西亚的德国代号。估计您想问了，情报这么准，盟军岂不是损失很惨重啊？这可真不一定，情报准确不假，但不同情报有不同的用处。没什么重要的那种，加西亚就会直接透露给德国人，让他们也尝点甜头。要是特别重要，开始想各种办法捣乱，比如从自己虚构的情报网里拉出一位倒霉的背锅侠，鼓励从利物浦出发执行任务，而加西亚的情报网里恰好有一位葛伯斯先生就潜伏在利物浦。按说他在利物浦能不知道大规模舰队出海吗？可是这次行动很关键，不能透露给德国，加西亚只好忍痛让这位葛伯斯先生领了虚拟盒饭，假装病死，还忽悠来了一大笔抚恤金。大数据分析师、套娃大师、双面影帝，这些还不是加西亚的全部成绩，他最重要的功劳是什么呢？战争结束之后，这位间谍先生又该怎样死去？几十年过去，谁还会记得他呢？

说起加西亚的间谍生涯的巅峰之作，肯定要数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前的行动了。大家或许知道，二战进行到了1944年的时候，盟军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也就是打算在法国登陆，直接攻入纳粹德国的腹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不过在登陆以前，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盟军情报部门决定

0: 发起一个代号为坚毅行动的欺骗计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自己控制的各种各样的间谍向纳粹情报部门吹风，告诉他们我们要在法国的加莱登陆，忽悠德国人把部队都调到加莱去。在这场名为坚毅行动的诱骗计划里，作为英德两国间谍骨干的加西亚自然成了一个重点的情报员。从1944年初开始，加西亚就进入了一种无比繁忙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压力是来自于两方面的。英国人迫切希望他把错误的登陆情报传递给德国人，德国人则是不断地催促他尽快得到准确可靠的登陆地点。而且您别忘了，加西亚之前可是跟德国人说自己建立了一个20多人的情报网，现如今他只好一个人分饰多个角色，一天跑上好几个地方，假装20多人都在奔波忙碌，用20多种不同的文笔给纳粹方面发出了500多份情报。最多的一次在一天里就发送了20多条消息。您听听这是什么工作量啊，那段时间着实是把加西亚累得够呛。虽然工作很累，但是成绩还是有的。在加西亚和其他间谍的大力忽悠下，德国人果真相信了盟军的登陆地点在加莱，于是他们把精锐的装甲师和步兵师都集中到了那里。发现登陆加莱是假情报，而自己却一点都没提醒，那就危险了。所以他想了个绝妙的办法，在诺曼底登陆前一天夜里，加西亚给德国情报部门发出了一堆紧急呼叫，说盟军要在诺曼底登陆。他知道德国情报部门最近正在更换指挥系统，这个时间段混乱得很，没人会收到这个消息。再说就算收到了，临时调兵遣将也来不及了。果然直到第二天早上，盟军都进攻2小时了，德国方面才有回应。瞬间加西亚又影帝上身了，怒骂对方无知愚蠢地错过了重要情报。这边被骂的亲妈都不认识了，可毕竟理亏，只能不停地道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1944年6月，盟军发起了诺曼底登陆，之后一路高歌猛进，直捣纳粹德国的腹地，成功取得了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还是说回加西亚吧，由于他长期以来成功忽悠德国人的优秀表现，英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非常搞笑的地方是，在同一年，纳粹德国为了表彰加西亚长期以来卧底英国的情报工作，决定授予他铁十字勋章。好嘛，这么一来，加西亚就成了在二战中同时得到敌对双方勋章的人。像他这样的主，咱不敢说是前无古人，至少肯定是后无来者了。战争结束之后，为了防止追杀报复，在英国人的配合下，加西亚上演了作为间谍的最后一场好戏——假死。剧情结束之后，他带着全部家当来到了拉丁美洲，开了个文具店，隐姓埋名，过上了平静的生活。1984年，英国保守党领袖阿拉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加西亚，请他回英国看看。诺曼底登陆40周年的时候，加西亚终于出现在伦敦，菲利普亲王热情地接见了他。这个文具店老板波澜壮阔的前半生才以这样的方式重现在人们的眼前。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

0: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2: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呀，换季了，身体呢就会迎来或适应或不太适应的一个过渡期。
2: 对，
1: 那在这个过渡期，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反应的时候，芳疗师们会怎么样来处理？
2: 芳疗师们首先关注的是大家的心情好不好。
1: 秋天我们啊，对，也是啊，其实伤春悲秋嘛，就是心情好不好这件事儿也挺重要的。芳疗师为什么会首先关注心情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是 IFA 是英国的这样授权的一个芳疗师体系嘛，所以他们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定会关注心情，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是身体的一些表现其实是把内心里面没有表达出来的一些情绪给书写出来了，或者是给表现出来了，用一个外显的形式能让你关注到。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练瑜伽的老师说，你要关注身体在那个身体在怎么跟你对话，就是你要看懂他在表达什么，心情的一些外显。
1: 就是我们以为好像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但如果究其根源，可能是你的
2: 想法、心情。
1: 哦，最近心情不太好。
2: 对，
1: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伤春悲秋这个词儿？这到了秋天怎么了？就凉意上来了以后，大家就
2: 落叶嘛，会有。
1: 就悲伤是吗？
2: 悲伤一下。
1: 哦，这个好了，我们其实是想说一说换季。那到了换季的时候呢，不管是因为像刚才橘子老师说到的，我们因为心理的一些问题导致了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状况，还是说现在你已经开始关注你的心理的不适应了，我们今天都想要在芳疗师的这样一个体系之下，通过熏香这个方法
2: 来调一调，
1: 帮我们缓解一下，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很多的方法，就是说到熏香，我们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2: 对，
1: 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以这个应用场景来区分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方法。那首先就说说，我觉得现代人这个心情很容易不好的一个地方吧，工作单位。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实话说出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对，来到直播间的状态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因为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它相对是个封闭的状态，你也不一定会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走出去，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有点压抑呀，
2: 对，觉得有点闷啊，不
1: 烦躁啊，出现这样的一些心情的问题的时候，在办公那儿的熏香，
2: 我会建议用一个叶子类的配上一个果实类的，叶子类的可以用尤加利或者是茶树，我自己会更喜欢尤加利，因为它有那个氧化物，就会很清透的感觉，像在树林里。另外呢，会加一个甜橙或者是佛手柑。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就是尤加利加甜橙。
1: 哎呀，大橙子永远给人一种
2: 那个阳光充足，还有
1: 加州
2: 加州阳光
1: 度假的那种感觉，永远都是。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味道。这味道会给我们带来的记忆和联想。就是橙子就会联想到心情很好，
2: 有的我们精油里面还有一个红橘嘛，就是会想到过年的时候，就每次一看到橘子我就会想到过年的时候，就是有瓜子儿啊、橘子啊，就是糖啊，
1: 红红火火的那种感觉。
2: 红火火的，这个对南方人过年的时候不家里要挂大吉大利嘛，
1: 对对对，

0: 也会有金钱局啊，
1: 啊
0: 对不对？一定会有那个，
1: 啊、
0: 然后在这、
1: 就是、一想到就是很开心的场景。
0: 哦，这个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两个都是可以让我们从气味上面有一个很美好的联想，一个是度假的联想，
1: 一个是团圆的联想。
0: 没有啊，尤加利你刚才说了就是
1: 大森林
0: 这样绿色的一个联想，这个我们要什么样的用量？
1: 这个根据个人吧，因为毕竟在办公室还是一个公共的环境，你要考虑到同事们的感受。
0: 他们用橙子不就是大家都嗨起来了，一起觉得在阳光下。
1: 嗯，像如果你是自己的小工位的话，我觉得一样两滴就可以了，就是加到那个有桌子上用的那种香氛仪。一样两滴。
0: 有小加湿器的那种。
1: 小加湿器的这种。嗯、那如果没有这种加湿器的话也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化妆棉一样滴两滴，然后把它放到我们那个笔记本电脑出风口的地方，它就随着这个散热，对，它就扩散到空气当中了。嗯，
0: 原来我们的笔记本电脑还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功能。
1: 嗯，
0: 很多时候芳疗师好像也是在帮我们发掘部署功能，就是哎，不能让它白白散热，
1: 嗯，
0: 我们得给它一点功能。哦，这个也可以。如果现在听节目，然后又在办公室里面来不及。桌上也没有这个香氛仪加湿器，来不及的情况下直接就就地取材，可以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1: 对、哦、
0: 对，然后纸巾让它，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
1: 家里面也可以。
0: 你家里面也会有电脑，人家经常小朋友啊什么的，
1: 家里就直接加到空调的那个扇叶上了。
0: 哦、嗯、那个更快。
1: 对
0: 啊，然后也可以吹到整个房间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1: 香香的。
0: 嗯，尤加利和甜橙这两种精油本身它也是会有让我们精神放松的这样一个，
1: 是甜橙本来就是让人愉悦，就柑橘属的嘛，
0: 嗯、
1: 可以让人愉悦。另外尤加利它是叶子类的嘛，就是它刚才我为什么说尤加利或者茶树，刚才也提到了在换季的这个季节里面容易有一些感冒啊，或者一些小问题、呼吸道的问题，尤加利其实和尤加利和茶树都是对呼吸道作用比较好的，就是提升免疫力。
0: 哦，哎，还有一个这样的作用，
1: 嗯，
0: 不单单是说，你的心情好，还得身体也能够适应一下。确实，办公室就跟学校一样，因为它的这个人流的密集度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人来人往的，
1: 对，
0: 你也不知道谁感冒了，因为不明显、嗯，如果还潜伏着的，好，尤加利茶树加。甜橙，嗯，尤加利或者茶树啊，不是三种都加在一块儿，而这个用量也不高，但是有没有说，比方说我熏一直熏，或者是说有一个时间频次的
1: 两个小时就可以停，基本上我觉得是上午开一轮，下午开一轮就可以了。
0: 我需要一整天都这么嗨吗？不用吧，
1: 那就下午的时候，犯困的时候
0: 啊，对，这是
1: 听完我们节目就可以去熏一个了。
0: 就是一边听节目一边熏着，就仿佛自己喝着下午茶在度假，但其实手里面还有一堆的工作啊。这个是一个在办公室这样一个环境里边特别适合的。我刚才其实还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我很有可能我现在要去接待一个来访的人，或者是呢我要离开办公室去见一个客户呀，或者是这个工作对象之前，我是不是也可以熏一下，这样我身上也会有一些这种，
1: 哎，你说到这个
0: 让人愉悦的味道。
1: 除了让自己愉悦，就是这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出发之前我要怎么让自己熏一下，我要香一下，就还是刚才的这个配方，就是一滴尤加利加一滴甜橙，在手心搓热之后，就把它拍到头发上，拍到衣服上，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就秋天了，姑娘们也可能会系个小丝巾啊什么的，就可以把它就拍到这个配饰上。这样子的话，你去见人的时候，就是除了你自己是嗨的以外，就你的就是，那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用名片。但是正式的场合还是会递一个名片，
0: 会
1: 像我自己会在名片上递一滴甜橙。
0: 哦，递过去的时候是别人就说，哦，
1: 你这个好特别，
0: 你果然是橘子老师，递过来的都是橘子味儿的名片。哦，这个也可以，
1: 就会让人对方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第一次是无意之举啊，就是我发现这个作用，就是你看是那个滴了，当时是滴了一滴梅。

0: 玫瑰递给人家之后，人家就觉得很好闻。这所以这一张名片他没有放在名片夹里面，
1: 嗯，
0: 他是放在了一本书里面夹着，结果过了好长时间，哎，翻出来说，哦，这个人我还要再联系一下，就特别的待遇。
1: 哦，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又多出很多功能的一个效果。
0: 上海交大的那个录取通知书就是有特别设计过一个味道，
1: 嗯，
0: 就录取通知书就是也可能让这些新生会觉得我拿到了一份不一样的录取通知书，
1: 这是属于上海交大的味道。
0: 对，
1: 哦，这很像我们知道很多的品牌，它不一定是做香水或者是香氛的，它可能是衣服的品牌、酒店的品牌啊，这种系列的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味道。
0: 对，
1: 让你走进它你就知道啊，这
0: 就是
1: 啊，我就到这个酒店了，或者是我到这个场合了。而且你刚才说到名片这个，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永远都是站在那个香水柜台前面啪一打开，你知道吗？来来来，闻一下这个味道，扇扇扇在你面前，
0: 那个是蚊香跳。
1: 但是它都是那种纸质的嘛，
0: 嗯，
1: 那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蚊香条它这个味道很持久，那你滴在名片上面，它自然这个味道也在你的衣服上呀，抹在头发上呀，然后配饰上，让对方愉悦，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紧张。
0: 对，
1: 嗯，我觉得有一些人，尤其是你去见一些很重要，对你接下来的工作很重要的人，难免会心里打鼓，有点紧张，
0: 放松一下
1: 啊。这甜橙啊，尤加利，一样一滴就好了，
0: 一样一滴就可以，
1: 嗯，让对方也很愉悦，还可以通过这个味道记住你。
0: 嗯，这是我的专属味道，当然你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属味道啊。
1: 所以大家调一调是吗？就是试一试啊，我需要两滴甜橙。哎呀，这太需要阳光的那种感觉了。好了，这是在办公的这个场合当中要提示大家的，我们可以使用熏香啊，
0: 嗯，
1: 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与人社交的这样一个味道，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也很愉悦，让对方也很愉悦的一个状态下就完成了你的工作。
0: 还很开心。
1: 今天呢，对呀，这也很开心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去单位这个空间，就是车里边，
0: 哦，
1: 啊，因为这也很封闭啊，这个空间更私人更专属了。我们要怎么在车里面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首先在车里面，我觉得在车里面的诉求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除异味，第二个是别瞌睡，
1: 啊，哎，提神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嗯，而且重点是心情也得愉悦，好吗？
0: 啊，哦，好的，心情也要愉悦。
1: 因为你看之前就有那个很知名的帖子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家里面的顶梁柱，对不对？心理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回了家以后宁可在车里边坐半小时，
0: 哦，
1: 啊，调节一下，然后啊，可能是听一几首电台的歌啊，也可能是听一下电台的节目，或者听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啊，深呼吸一下。
0: 然后
1: 才能够打开车门走进家门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车这个空间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安全感，放松。我需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独自的放松一下，因为推开这扇门，我就有更多的角色，在我身上了，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好了，做自己的这个空间，
0: 做自己的这个空间，给男士我可能会复杂一点。
1: 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好吧，因为他们要在车里面坐半个小时，所以时间更，
0: 我本来想说特别简单，就一个欧薄荷就可以了嘛，就很提神，就是很
1: 清爽，
0: 但是想说这个还有半个小时需要给自己，所以我想那还是再增加一点。其实我之前给我的一个男性的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车里面的一个熏香，其实除了欧薄荷以外，我还加了一个大西洋雪松。
1: 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来使用的。
0: 对，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来使用的。薄荷和大西洋雪松是1:2的比例。
1: 嗯，
0: 大西洋雪松会更多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更树木，就是听这个名儿，大西洋雪松听上去就很庞大的，
1: 对对，很广阔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树其实或者是更力量感，是一个树的味道，不会是那种特别花香、特别妖娆的，是一个更适合男性的这样一个味道。
1: 就是说，即便是有同事啊，或者是客户坐到你的车里，也不会觉得说，哎，
0: 怎么
1: 这么香啊？
0: 嗯，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味道，而且薄荷。

0: 的那个味道很强，就是很抢眼，你肯定打开车门，你第一时间闻到的是薄荷的那个味道，更清凉。但是再细细，就是它有层次感嘛。接下来的那个大西洋雪松，它是一个很沉稳、很稳重的这样一个味道，所以可能更适合男性的车主。
1: 但是在车里边熏香啊，我们也是很简单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说，哎呀，那我在车里边怎么熏？我也没有什么像刚才你说的那个，至少桌上还有个香氛仪，还有个加湿器什么的，那不是更简单吗？就跟家里空调一个原理。车上也有空调，加个小棉片就行了，
0: 对，
1: 或者纸巾。
0: 加个小棉片，加个纸巾呢，或者是刚刚过去的七夕，是不是有礼物拆的那个袋子？
1: 你是说绑礼物的那个丝带
0: 是吗？丝带，
1: 哦，
0: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挂到空调的出风口上。就你直接把精油滴上就可以了。
1: 好，那这个欧薄荷和大西洋雪松的有比例上的？
0: 刚才说我推荐的比例是欧薄荷是一，然后大西洋雪松是二，就1:2的比例。
1: 即便是这样，欧薄荷的味道也会先跳出来，
0: 也会先出来，因为它是很特别容易被捕捉到的一个味道，特别清凉，
1: 好，这个大概熏多久？我们车里面会很明显的有，
0: 是这样，因为车是一个几乎密闭的空间，基本上欧薄荷滴上了之后，就立刻
1: 下一秒就有了，
0: 对，下一秒就有了，
1: 就很提神了，
0: 很提神。
1: 嗯，
0: 像我自己一般是，如果长途开车的话，就是滴就会多滴两滴嘛，就是1:2嘛，就所以一个是两滴，一个是4滴，这样多滴一些。或者呢，就事先把它配好，就是一个瓶儿里面1毫升的欧薄荷加2毫升的大西洋雪松，就把它配好了，每次就只滴这个瓶子里面滴出来的就可以。
1: 嗯，
0: 事先配好。
1: 明白。哎，这个1:2的这样一个比例也很简单，而且这两种精油比较容易获得。都是比较普遍的，这适合男性的车，但也要替他们问一句，即便是这个味道，车里有小朋友，他也还好，
0: 可
1: 以接受，
0: 没问题，
1: 对吧？不会特别精神吧？这小孩儿，
0: 那就可能妈妈就是说，这怎么不睡呢？
1: 就是，所以回家以后还得再闹腾好几个小时。欧薄荷的作用太明显了，
0: 但欧薄荷提神这个真的很明显，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他的一个案例，是他的有那个宿醉的朋友头疼嘛，给用欧薄荷，结果用完了说，你这是挺好使的，我头是不疼了，可是我这一宿也没睡啊。
1: 这效果呀，我觉得家里没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可能要慎用。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卧室里边应该熏什么可以助眠。
0: 对，
1: 实在是发现小朋友有点嗨过头了。待会儿呢就在我们的评论区来问一问橘子老师，说好来吧，说好了给我们助眠的这个配方啊，说一说。我们今天就不单另说这个助眠的事儿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熏香呢是主要是给大家说换季调节嘛，让大家更好的适应这个秋季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整个湿度啊温度啊都会有一些变化。车里面那女生也给一个建议吧，如果是女生自己开车，
0: 欧薄荷，
1: 我觉得欧薄荷也得有，
0: 还是要有，
1: 因为女生更容易开小差。哎呀，一想到昨天逛街买，哎呀，没买那个东西，就是哎，不自觉，真的有时候是不自觉。
0: 然后我想配一个葡萄柚。
1: 很甜嘞。
0: 其实葡萄柚没有那么
1: 肯定没有甜成甜，但是它也会，
0: 它是
1: 相较于大西洋雪松来说，
0: 大西洋雪松它是比较甜美的。而且它我想是欧薄荷和葡萄柚1:4，就欧薄荷再少一点，因为它那个味道很强，不然的话你就闻不到那个
1: 葡萄柚的
0: 味道了。
1: 这个是很1:4的比例，也适合女生的车里面。其实女生的车，我在想，除了我们需要提神，当然不管男士还是女士的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杀菌，因为你说的，因为车它是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嘛，那你在里面呼吸啊什么的，再加上现在的空气，开车门关车门，有可能里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些
0: 细菌。
1: 是
0: 这样，如果就是对杀菌的这个需求特别的高的话，可以把葡萄柚换成柠檬，因为柠檬在杀菌这一方面它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1: 也是1:4的比例吗？柠檬的话，
0: 其实柠檬可以用纯的柠檬，就是你不需要配，但柠檬本身也有一点
1: 提神，
0: 对，它只是不会像欧薄荷那么 提。
1: 你不是一定要什么午饭之后开车出去，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还好。
0: 嗯，所以用纯的柠檬也还好，就是它不像天成那么甜。
1: 嗯，
0: 然后而且杀菌的效果也很好，可以用柠檬。
1: 嗯，好，哎，这个柠檬的味道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是男女通用。
0: 这个是男女通用的，谁都可以用。
1: 嗯，
0: 而且我自己给我朋友用完了这个在车里面新车，说，哎，这个下去逛了个街，回来一开车门，哎，车里还是香的，好开心。
1: 因为橘子也给我了一个很小的，很适合在车里面放的，就是那种小榛果形状的，那是什么木头的呀？
0: 什么
1: 木质？反正就是一个木质的，里面可以滴上精油，你就让它慢慢挥发就好了嘛。啊，然后有一天，因为我自己每天坐在车里，你自己不觉得，
0: 嗯，
1: 那天我就载了一个男同事，
0: 嗯，
1: 因为我滴的是蓝风铃那个味道，就是还比较就是传统的甜美系的那个味道，一拉开车门跟我说了一句话，哈，好女生的车。好了，我姑且认为这是他对我车里面非常整洁干净的一个夸赞，但另外他也说其实提到了一个味道这种感觉，我们自己啊，我觉得就像居家的味道一样，因为你每天都在其中，你自己是
0: 不
1: 自知的啊，你不会很明显的感觉，欧薄荷提神啊什么的，这个作用它是持续的嘛，它一直会在。
0: 对
1: 啊，你闻是不是很明确的闻到它？其实没有那么。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就是我们的那个感觉系统是会有一个感觉适应的，就是你可能闻，就是我们说，哎，闻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闻不见味儿了？其实那个味道还在，只是你的感觉这个时候说我要休息一下，我不想闻见你了。对，我们的感觉系统会有一个。
1: 那等一下，那个时候欧薄荷提神作用还在吗？
0: 那个，它其实还在。
1: 就是一个说好我要继续刺激你，一个说我不想闻见你。
0: 对，因为有一本书是我印象里面，就是他说一个嗅觉失灵的人，他就是不断的用各种味道刺激嗅觉，最后他的嗅觉就恢复了。就是你感觉你虽然感觉不到它，但是它实际上的作用还是存在的。
1: 哦，好啦，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5: 63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个时候叶大爷中毒摔倒，眼看叶大爷要遭毒手，南宫玄就想伸手，这时候打树林外头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出一物，这东西是一把沙子，正好揍到南宫玄的脸上。

在咱暂且不表，这帮人追不。此时南宫玄一乐，哈哈哈哈，月亭，虽然说抓不到那个黑衣人面罩轻纱，也抓不到这丐帮帮主叶无光，但是你小子不没走吗？月亭，现在看你怎么办。月亭没有办法，拽出湛卢宝剑，一道寒光，我跟你们拼了，这回我跟你们拼了，往前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北宫月一看，也呵呵，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架我，寒沙射影直击小月亭。小月亭因为方才看见这玩意儿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所以尽量飞身行往空中一拔，扑着一下就走空了。月亭这身子就落下来，就这样，虽然说这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月亭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儿，哎呀，身着一晃悠，仰面摔倒，嘡啷啷，湛卢宝剑也撒了手了。北宫月一看一乐，哈哈哈哈，好好好，赶紧把日月五行轮给带住了。我说各位，这多省事儿啊，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看来这把宝剑就一定归我的了，还是砍他的脑袋。就在此时，他那个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旁，虽然那叶老大咱们没抓着，现在我把宝刀举起来就宰他，往前一跟步就要伸手，眼看月亭性命不保。就在这紧要的时刻，突然呢，从这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说了半天呢，上午十点半左右，君山这一片挺肃静，附近也有一些庙宇和道观。老道姑来采药来，提个篮子，这篮子里头装着几种草药，正好走到这儿。老道姑听着连喊带叫，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呀，一伙人。此时地上躺一个小伙子，人事不省。一个老头举刀刚要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这个老道姑一看，我岂能不管，让我给碰上，高声喊喝，带你们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还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踢衣服三窜两蹦来至树林。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瞅一个道姑，五官相貌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少管闲事，该采药采药，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念佛念佛啊，该念道号念道号，赶紧走，这没你的事儿。无量天尊，念佛干什么？念道号即可，贫道已经在这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量佛，贫道这事儿我管定了，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随便杀人绝对不可以。这老道说完话了，真没想到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个女道姑，吓得魂飞天外。36计走为上策，包括这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躯，哗

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这道姑怎么那么邪乎？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贫道也不管他们，该跑就跑。再看这道姑平平稳稳，也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来至道就这样摁摁人踪，时间不大，月亭就醒过来了。无量佛，造孽造孽呀！怪贫你晚来一步，真是命也运也。我还念了半天的这道号祈祷，让这太上老君李耳，也就是我们创道的道教鼻祖保佑你。转身说着话奔小月亭，一看这月亭也醒过来了，小道姑这才此时也来了五六个，从树林后边都来了。师祖师祖，我们都来了，看你采药也帮着一块来了。嗯，不用采药了，现在呢就把他抬回去。就这样，这些人加把劲儿把月亭就抬，能走出去三里到一个庵中，这庵叫玉泥庵。进了玉泥庵了，此时月亭啊，有人已经把水撬开压棺给他灌下去，月亭也醒过来了，就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心里有点发空，活动四肢也没事儿，但是骨头节有点疼。看来月亭也没受伤，只是一恶心中了这毒，迷糊过去了。现在醒来了，毒气也排除了，都排净了，人家又给他吃了药，所以这个身子骨没有什么大的损害。年轻人嘛，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亭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大救，我可没救你，是我们师祖把你救了。哦，月亭赶紧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女神你磕头，谢您救命之恩。月亭一看这个女道姑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灯笼穗，身穿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清水脸儿，能有个三十七八岁左右中年人，在这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带着千就是百步的威风，但是面带的是年轻的时候，他现在看上去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是十分的漂亮。月亭不敢多看，赶紧过来给人家磕头，是您把我救了，我给您磕头，谢谢您救命之恩。月亭磕完了，这女道姑也没客气，免免免，徒儿给月大侠看座，有人搬把椅子，月亭往这儿一坐，规规矩矩。月大侠受惊了，不过呢你放心，现在已经平安无事，化险为夷了。是，多谢您救命之恩。岳大侠，这是不是你的铁伞和宝剑呢？正是，一件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着这些东西，说实在的也真不方便，你呢就因为不方便，故此我派人给取下来给看管一下，要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此时月亭拿过来一看，什么也没丢，这铁伞也背上，特别战炉宝剑赶紧拽出来，打一道力闪，一看一点也不差，苍狼宝剑还侠也背上，这才放心。还有老师张三丰赐给的那三皇宝剑。

此时也没丢，就这样点了点头。岳庭觉着呀，现在饿得慌，老常的老赌的都打架，就这样岳庭就说，神尼，我确实饿了。嗯，好吧，来人呐，给岳大侠准备素斋素饭，咱们一起吃。大碗的面条、花卷、馒头、咸菜，炒了两个鸡蛋和大葱在一起。岳庭也不顾忌，狼吞虎咽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您，谢谢您，我吃饱了，还打了嗝了。然后有人把茶水沏上，开始唠嗑。再看这李道姑一乐，哈哈哈，无量佛，岳庭啊，事情真巧，贫你若晚去一步，你早就死了。我知道那帮人都不是好东西。哦，那请问那帮人都哪去了？那帮人见了我呢都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是因为救你岳庭，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个人的安全，让他们逃之夭夭。啊、哦、那么这叶大爷呢？实不相瞒呐，叶大爷被一个黑衣人所救。我一看他被救了，故此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这些人都跑了，我才把你救回来。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岳庭啊不敢正眼看人家。瞅这人也有尺寸，没事啊老往人家脸上看，那叫没着灯光，仔细再一看，这才发现这个女道姑二眉正中长了一颗佛顶珠，像那个指肚那么大，溜圆溜圆的，还有一颗红痣。哦，岳庭这才注意，特别的显眼。这时候岳庭赶紧站起身形，神尼，但不知您怎样称呼啊？哈哈，岳大侠，记住贫尼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哦，您是鹤顶朱红啊？岳庭二次站起来了，扑通就跪下了。闹了半天，您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乾坤第一剑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岳庭，你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哦，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看来张老道张三丰也比较有趣儿，挺有意思。哦，岳庭一听，什么三丰？这口气可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丰。哎呀，这张三丰看来对他来说肯定交情不浅，要不然也不敢用这种口气。岳庭也不敢深问，坐了一会儿肃然起敬，又站起来。老人家，神尼，承蒙您大救，感恩不浅，只是我有事儿，我打算告辞。哦，岳庭，你到哪儿去？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还要赶回周家坨见阴阳教的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三个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嗯，我知道，这三个人是周三妹，还有一个是李太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义父贺昌星。呀，老人家，您真乃神人也。就是因为这三个人质都在人家手中，所以我心中起急。岳庭啊，你可真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战炉宝剑把人换来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哈哈哈，岳庭，别忘了，人间是这样，充满了狡诈和虚伪，
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傻孩子，他们使坏傻小子，你把宝剑弄到手了，未必就能达到真正的目的。你把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实在脑袋不太清醒。我说句话，月亭，不怕你不乐清啊。你属于什么呢？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老人家，那您请教我如何去做呢？时也，命也，运也嘛，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凭你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才是正路。月亭也不敢再说什么，但是一看这天真就快亮了，老人家，我打算真就走了，不管怎么的我得试试。慢慢慢，你怎么那么起急呀？性子急不稳重。我话还没说完呢，虽然你没有受伤，但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净，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我这地方也不少你一口吃喝，吃点素虽然比较简朴，比较清苦，但是这口饭还是能给你吃得起的。最好再住个十天半月的，能把这毒气彻底排净，没有这后遗症了，你再走不迟啊，何必着急呢？不行不行啊，神尼啊，前辈，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都不想留。我家里的事儿太多了，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我急着回去，别说待那么多天，就再待一会儿我也待不下去。每天我也知道您给我推功过血，运用员工给我疗毒，我也清楚，我不敢说什么，但是呢我非走不可。这时候这个女神尼看了看月亭，月亭就觉着她这眼神一看自己身上就不得劲儿，特别的拘谨，人家稍一沉脸面沉似水，自己就没咒念，不敢说话，这叫不怒而自卫，要了命了，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听人家的安排，只好在这儿又住了几天，天天给他排毒气，给他运功疗伤。月亭感觉良好，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可盼到日子。这一天吃完了早饭，月亭又进来了，我说神尼，这回老前辈我恢复的挺好，我觉着没什么事儿了，您是不是应该让我走了？我打算告辞离开此地。嗯，月亭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啊？啊，用宝剑换人质，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那我跟他们以死相拼，绝不服软，我就战死也行啊，我也值个。哈哈哈哈，什么战死？以死相拼也值个？月亭，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教主以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就你这两下子，如果能如此，何必凭你去救你？我再问你，若是南宫玄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你拿什么对付他们？你有这能力吗？这个我倒没想过，你差的太多了。这两天贫尼我正想跟你说一说的，说实在的我还真有话要跟你讲一讲。哦，你要说什么？我说实在的，我在恨的是张三丰，恨的是铁伞怪侠古来稀。为什么恨我两个老师？他们误人子弟，把孩子月亭你给耽误了，
学艺学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不是，到现在。

0: 哎，也是个门外汉，跑龙套的，没有什么能耐。哎呀，无非会，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孩子，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俩老师本身就是饭桶，你也就饭桶。老师不咋地，徒弟也不咋地。你这话说的多让人听着难受，越听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脑筋蹦起多高，心说话，什么，我这么大的能耐，我是个废物，跑龙套的，啥也不是啊啊！闹了半天，我就那么两下子，连自己活命都保不住，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但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比较骄傲，其实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神尼看出来，呀，叶婷，我说的这些话你是不服了啊？弟子不敢，不敢还是不服啊？不敢不服，这样子我都看出来，你露出来了，凭你一眼就看出，也猜透。我说你两个老师，你肯定不愿听，好像是我瞧不起他们，损他们，侮辱他们。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你商量商量。月婷，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实不相瞒呢，我有个徒弟也是跟我学的，你呢也别走，晚走这一天，我那徒弟是个饭桶，甚至连饭桶都打不过。那么现在呢，我想让他和你比划比划，你和我徒弟打一打，如果你把我徒弟赢了，你想走我也不拦着你，你要连我那个徒弟你都打不过，恐怕你出去你回去你也是送死，就别提什么救人了。越听一听就是一愣，老前辈，神尼，究竟你徒弟现在哪里？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诗人北岛的作品精选集《必有人重写爱情》。精选集里的46篇经典诗歌与散文作品，呈现诗人、散文家、画家、摄影者北岛的创作全貌。一诗一文的编排特色，如同中国诗画传统之传续，从暴风雨的记忆，到词的流亡，到大地之书，三集诗文作品完整展现诗人自童年至今的人生行旅，映照20世纪下半叶激荡的时代风景。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北岛的诗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镜像，自我与时代，他乡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在种种悖论与断裂中，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北岛把词语垒进历史。北岛的散文则简净有妙趣，从艾伦·辛斯堡的纽约到卡夫卡的布拉格，从阿拉法特的拉马拉到洛尔加的西班牙，他在漂泊的世界行旅中与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等相逢相继，所见所闻鲜活亦惊心，也忆少年往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有至交，浓烈乡愁与尖锐疼痛常不期而至。他写诗友的文章，情感真挚，有小说般的质感，非常真实，也不隐瞒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跟那种假大空的悼念文章有天壤之别。 文章写的虽然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读起来

0: 来却回味无穷，有很大的后劲。有时读完一篇会沉浸在北岛那个时空很久才能缓过来。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3: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2: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4: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2: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15: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3: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

0: 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2: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0: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0: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5日生化需氧量等7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3: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 观察那个水的颜色，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0: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4: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建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5: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0: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6: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0: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7: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8: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9: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1: 区城市管理委消息， 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

0: 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信息报送流程，高度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眩出行意识，近日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0: 收听。
1: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斌。
0: 其实这本书里啊，从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啊，伟大的《红楼梦》。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金钏儿为什么会在端午期间跳井？金钏儿就是王夫人的那个丫头啊，
1: 大丫头，
0: 因为这个和宝玉不清不楚，让王夫人一生气啊，就打了他，要把他撵出去，所以金钏儿跳井了。但是他在端午期间跳的井啊，端午刚过，宝玉就被贾政暴打一顿啊。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这本书里啊，王斌老师用了几个篇章的篇幅在写端午节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连起来看，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可能都发生在隔很远的这个时间里，其实他们都发生在端午节附近啊。其中有一篇叫《端阳祭历》，就是梳理了一下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啊。比如说过去这个过端午的时候，是从端午就是五月初一就开始过了，那么第一天叫端一，这一天都干嘛了呢？就是贾母、李氏、凤姐儿，还有薛姨妈、宝玉、宝钗、黛玉，还有迎、探、惜三春，这些人啊，组了个团去清虚观打醮了。你看打醮这个词儿，见着这个字儿都不认识，左面一个有啊，有时的有，右面一个交大的交啊。啥是打醮呢？
1: 就是祈福的意思。
0: 道家就叫醮，打醮是吧？
1: 去四灾，
0: 攘灾。
1: 攘灾祈福。对，王夫人没去。
0: 王夫人为啥没去？
1: 王夫人没兴趣，不想去。
0: 王夫人是笃信佛教嘛，所以她不去吗？我以为是这样。
1: 也可能哈
0: 、嗯。
1: 说的清溪观，再说一个题外话。
0: 嗯，
1: 清溪观还有北京啊。
0: 对，您这里头有一篇就专门写这个
1: 清溪观的啊，就在那个鼓楼这个旁边上，这个现在叫清秀胡同。清溪观那观周围的胡同都还存在着，那个里面的寺庙也已经差不多的毁的，但是周围的胡同都叫清秀胡同。其实我们看鼓楼，很多人去鼓楼
0: 打卡去，
1: 打卡那儿也可以打卡，
0: 就是一个叫清秀胡同，清秀胡同，
1: 清虚巷。
0: 那是原来咱们北京的这个，
1: 现在还有胡同就在那儿放着呢。
0: 那清虚观还有什么历史遗存吗？
1: 清虚观有一块碑，这个我前几年还看见过，
0: 就在胡同里头，
1: 在院里头。
0: 哦，
1: 倒在地上了，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
0: 反正那时候北京城那个地方有个清虚观，
1: 哎，那清虚观非常大。
0: 您在文中其实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对啊，
0: 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这清虚观什么样，
1: 对啊，
0: 然后根据史料，咱北京这清虚观什么样，
1: 是吧？基本上能对上。
0: 对，
1: 这个，如果说去鼓楼打卡啊，去清秀胡同看看，虽然那观没了啊，可以遥想一下当时那个观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也是住的人历史的记载，
0: 真是
1: 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别那个什么，这个很多地名说找不着那地儿，人说地名在那放着呢，
0: 对呀，
1: 找着能找着，
0: 对呀，他证明这个地方那个东西曾经存在过呀。这是第一天啊，就是贾家这一票人去打醮去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在清虚观也发生了很多事儿，比如说这个张道士就问宝玉的年龄啊，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你提亲呢？小道士还送了礼物。然后宝玉看见了一只赤金点翠的麒麟，然后宝钗就说史湘云有这么个物件，然后因为这个林黛玉这小性啊心窄，还吃了点醋，俩人当闹了点别扭，
1: 是吧？林黛玉不高兴了。
0: 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就是等于说五月初二，黛玉中暑了。然后呢，中暑可能也是因为昨天心情不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要给宝玉提亲，他能高兴吗？所以因为情绪引起的，加上天可能比较热，他就确实是中了暑了啊。然后呢，这个俩人闹别扭，这时候宝玉去看他的时候，这黛玉又哭了，是吧？啊，这个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这是黛玉典型的这种性格特征。端三等于说五月初三这一天，宝玉和黛玉俩人又和好了。去看贾母，然后见到宝钗了。因为天热嘛，这宝钗呢她属于健康型的，她体风怕热。然后宝玉呢就有点造次，说你看姐姐你像杨贵妃。这黛玉也高兴，一看这个宝玉奚落这个薛宝钗，她也高兴。结果宝钗不愉快了，就换了一种方式奚落一下他们俩， 这是第三天发生的事情啊。第四天端巳就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记得啊，就是宝玉去王夫人那儿了。当时呢，王夫人正在睡午觉，然后金钏呢在给王夫人捶腿，她作为王夫人的大丫头。然后这宝玉上去就去撩人家，这时候金钏说了一句话，说金簪子掉进井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没想到说完这句话，王夫人醒了啊，就扇了他一大嘴巴，说好好的爷们儿都让你给勾搭坏了，是吧，就要把这金钏给撵出去。然后这金钏呢，这个心窄，确实对他来说这事儿是过不去的，他就跳了井了。这是五月四号发生的。然后五月五号就是初五，等于说端午的正日子，这个王夫人请客，请了薛姨妈、凤姐、宝玉、宝钗、黛玉啊，他们过来赏午，就是端午的午。因为前两天的事儿啊，这金钏也跳井了，是吧，这宝钗、宝玉晴雯，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晴雯晚上把这个扇子跌落到地下，宝玉

0: 玉就说了晴雯，晴雯就不乐意了，后来宝玉给晴雯赔不是，晴雯私善，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第五天了啊，第六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贾政暴催宝玉的事儿。就这六天的事儿啊，看上去比较琐碎，其实有些是非常《红楼梦》非常经典的情节都发生在端阳节附近啊。这个王老师给我们梳理出来，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笑>
1: 这个说端午节过去就过一天是吧，现在就过一天，端午那天放一天假就完了，这是过去过五天，这个端一到端午，然后呢为了因为五月份毒虫都出来了，所以大家要防毒，要买那个蒲叶，艾叶是吧，还有那个菖蒲，还有喝那个雄黄酒，还有贴那个什么葫芦花，还有贴钟馗大寺或者去寺庙道观，去打架。
0: 红楼梦人家第一天就打轿去了嘛，人有钱嘛，
2: 五月初一
0: 啊，打轿就是祈福迎祥，那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北京人也要过五天的。
1: 过去老北京也过五天，
0: 也过五天的啊，过的挺很非常，而且很有仪式感的。这时候还有那个给那个神婆和那祖先像还要放贡品呢，其中有一种贡品就是那个樱桃。哦， 应时当令，樱桃熟了，它别的水果没熟，只能够樱桃。不过没有樱桃怎么办？那孕六月樱桃没熟，那供山钉子，那一种山果，也是红的，供在佛像和神那个先祖的遗像前头。然后小姑品，那叫姑娘节，
1: 叫姑娘节，
0: 姑娘节，小媳妇回老家，回娘家去，带着自己在胖孙子，他高高兴兴的那么一个节日。可是到南海的就不成了。 按照中国的传统是五月五日出生那天的孩子，男孩子是要杀死的。为什么呢？史记中记了这么一个故事，孟尝君我们都熟悉，他爸爸大贵族说他那小妾生了一个儿子五月五初五生的，说这不成，因为当时有个习俗，小孩长得门那么高就对家人不好，就防爸爸防妈妈，那就给杀了。但那小妾就一个儿子， 孟尝君有四十个儿子，杀一个不无所谓，一个班的。他妈就不愿意，就偷偷摸摸把孟尝君放到他舅舅家了，养大了回来再看他爸爸呀，他爸说哟你小子没死啊，他说我干嘛死，孟尝君很会说话，说你说人要是长得门那么高对你们不利，你把门加高了不就完了吗，加两米高我永远长不了那么高，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问他爸爸说我的命你的命是天给的还是门给的，他爸说当然是天注定啊，门怎么能注定，他不就不完了吗。就是孟尝君很智慧，就通过这个故事说那有这个习俗，五月初五男孩子是不好，所以他对很多男孩子他是很倒霉的一个怎么个日子。
1: 让我们显得宝玉了，
0: 对他爸打一顿暴打一顿是吧，等于他这日子他是一个很复杂的日子，又高兴又不高兴。你看我们现在说过端午不说你端午愉快不说吧，
3: 端午安康，
0: 他回避愉快这个词儿，他是这么来，他是有历史记忆的，
1: 他
0: 这节日为什么大家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他是有想有讲法的，中国这个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个含义，就这个节日。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书的作者，做妖祟和鬼魅，是吧？
1: 对呀。
0: 古人是要回避，
1: 你看人家《红楼梦》的一天一天写，第一天大家庭高兴吧，俩人闹小性，黛玉不高兴，因为提亲，对不对？第二天中暑了，不去了，俩人又抠脚，然后宝玉又劝他，然后第三天去看戏，薛蟠不是那天过生日吗？薛蟠是五月初三的生日。
0: 薛蟠过生日，然后那谁看一会儿出来了，看着那谁了，
1: 宝玉看了一会儿出来了，
0: 又看问那谁，问他那个他姐姐是吧？宝钗，宝钗我胖怕热，体风怕热嘛。他不开玩笑嘛，不高兴嘛。然后到第四天端巳，去王夫人家，正好午休，王夫人睡觉，然后那个金钏儿大丫头，给他打扇，捶腿，然后他弄着他一些耳环是吧？
1: 说你到我一回院去吧，就以后我把你收了，就是宝玉轻薄的地方嘛，是，然后那谁不说金簪子掉井里头，这个
0: 这是个歇后语是吧？
1: 歇后语啊，
0: 这是这个，
1: 因为金簪掉井里没处跑了，只能是，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结果那个王夫人这时候起着打盹，她就醒了，
1: 就是说你是下作的小娼妇是吧？
0: 下作的小娼妇，
1: 好好
0: 的爷们儿
1: 都被你们勾引坏了。 他没事，不是那天过生日吗？后来告状了嘛，
0: 对，
1: 跟王夫人说了，对啊，说怕以后出现不才之事，就是封建社会的丫头也是分等级的，贾府中也分等级的，比如说说秦门那个秦门，他不是大丫头，那袭人是大丫头，大丫头的钱呢和
0: 就正的工资领的俸银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很多人宁可做丫头，你看秦门为什么宁可做丫头，他不回去，他是有物质利益在里头的，不光是他跟那宝玉那种关系，
0: 等于说像这个袭人，他属于这个老太太房里的，
1: 对啊，他放在那个黛玉呢，就是等于要做通房大丫头了，对吧？为什么两人发生关系，没人议论，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不人道。你看他们是这种关系，可以发生性关系，没事儿。那么黛玉跟宝玉正经八百谈恋爱不成，
0: 是
1: 说你看这个我后来这都
0: 家里的这个少爷长到了十四五岁吧，就会在他的房里放两个丫头啊，就等于说可以和他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丫头。所以后来彩霞不是赵姨娘想求这个贾政把彩霞就放到贾环屋里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之所以这个袭人没有进行什么反抗，就是顺理成章的允允了，也是因为他觉得贾母和王夫人是默许我这样的，是吧？其实这些东西呢，小说里没有交代，就小说里经常会出现通房丫头、陪房，然后还有嬷嬷、姑娘、小姐。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细节呢，你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云山雾罩。
1: 咱这本书里这都写了，
0: 都写了，
1: 有机会再说吧。
0: 有机会再说。
1: 什么叫跟丁？
0: 嗯，
1: 什么叫通房大丫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什么叫小姐？
0: 嗯，
1: 什么叫副小姐？你看那谁就
0: 思琪，
1: 思琪被赶走的时候不是那个。嗯，默默说嘛，
0: 嗯，
1: 你不是副小姐了。

0: 别墅还真没出现过，只有
1: 富就是正富的富，
0: 啊，正富的
1: 富手的富，
0: 哎，嗯，这说明这个大丫头的身份挺高的呢，有点像小姐那劲儿，但是她不是正的，她是富小姐，
1: 嗯，
0: 享受了一些小姐的待遇，但当然也是丫头啊，这说明她的身份高，
1: 对，
0: 所以你现在不是富小姐，因为你已经给罢黜了吗？所以我就可以骂你、说你、拿你，所以他这个这本书为什么他是封建社会一部百科全书啊，他写出了很多人和事这种复杂的关系。
1: 其实这里头还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贾府当中丫头的不同的身份
0: 啊，对啊，
1: 虽然都是奴才，
0: 对啊，
1: 但是有的签的是红契，
0: 对啊，
1: 有的签的是白契，
0: 对啊，
1: 有的是家生子，
0: 对啊，
1: 啊，有的可能就是不是家生子，
0: 对
1: 啊这个也可以解释一下。
0: 比如说那个、西人吧，不是家生子，
1: 嗯，啥是家生子？
0: 白契。这个秦雯是秦雯是家生子，是红契、红契是官府认定的，
1: 就是有法律条文、有法律合同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认可的，
1: 嗯，
0: 那个像那西人的不是这种系统的，
1: 嗯，
0: 他是临时买的，没有经过官府盖章的，
1: 对，
0: 所以他可以离开你。
1: 就是家生子呢，是指他的父母，他整个家庭都是为这个整个大家族服务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晴雯等于说他哥嫂都是贾家的这个服务人员，
0: 对，
1: 所以叫家生子。
0: 对，
1: 那袭人等于说买来的，所以袭人可以用这个去威胁宝玉，
0: 我可以离开你们家
1: 啊。对呀、啊、我又和你们家没签什么红契，没签什么合同，所以我就长大了我是要走的。
0: 对，那个包括那个金钏也是家生子，他妈也是那的仆人。
1: 嗯，
0: 封建社会他有一波的人就是他的奴隶，因为这个满族它是个奴隶制社会，
1: 嗯，
0: 他进关以后把他这个习俗都带进来了，你一个王府有很多家生子都是依附于这个主人生活着的。
1: 对，你看像包衣不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啊，
1: 是吧？
0: 是。
1: 那这种关系甚至影响到了他们就君与臣之间的关系。
0: 君与臣就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
1: 对，
0: 奴才怎么怎么样，汉人不能说，有的汉人想拍马屁也是生奴才，皇帝还不高兴，也不配。
1: 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细节哈，就是金钏跳了井了。
0: 对啊，
1: 那很多现在读者就读这个细节的时候说，金钏至于跳井吗？王夫人把他撵出去，他就出去呗，他跳什么井啊？
0: 哎，这就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封建社会。就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啊，袭人跟长，那么哥哥妹妹谈恋爱那不成？他这封建社会，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是奴隶，奴隶就应该效忠主人，如果主人不要你呢，你就觉得很耻辱，就是洗脑就洗成这个样子了。他不像现在，不像现在，现在没有这问题。
1: 嗯，
0: 那封建社会认为我是你的主子，我决定你的生死，我决定你的婚姻嫁娶，我想让你做我的妾就得做我的妾。
1: 嗯，
0: 他认为这是合理的，然后这被虐的对方也认为这是合理的。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他如果被撵出去了，他就再也没有就业机会了？
0: 那是一个因素啊，比如说他可以挣一两银子、那没有银子可挣了，就没有物质待遇了。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思想被毒化了，就是他那个根深蒂固了，
1: 他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0: 对啊，
1: 对于整个他家族也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0: 对啊，别人家说了，人家主子都不要你了，你想想他觉得这没法活了，往哪去啊？
1: 哦，后来的结局呢，就是让银串，就是金串的妹妹
0: 顶了他
1: 的位置。
0: 对，
1: 当这个金钏跳井之后啊，这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为什么大家都争着抢着那时候给王熙凤送礼呢？就是因为家里哎有想谋求这个职位的人，那么如果顶了这个金钏的缺，就可以每个月拿一两银子。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两银子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第一次进大观园哈，有点这个打秋风的意思，找的周瑞家的，然后找到了王熙凤。嗯，王熙凤呢给了她20两银子。
0: 对，
1: 二十两银子等于说对刘姥姥来说当时是个啥概念？
0: 这么说，当时一个县官也就挣10几两银子啊。
1: 年薪吗？
0: 啊，一个月呀、
1: 啊，也月薪是吧？
0: 就10几两银子。你看银子不是我们现在小说中写的呀，电视剧一说的几万两、几千，没有这么多。
1: 那么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的月例一两银子，也就是她的月薪一两银子，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一起解读经典名著《红楼梦》。再见。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2: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时间呢，董老师会和我一起，我们来打开我们节目的各种后台平台，也就是和大家交流的这个后台哈。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那看看我们的后台各位的提问，还有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会在上面留言。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妻子的问题。我妻子呢，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她27岁，我呢是28岁，到现在她42岁。这么多年结婚以来，她是一个特别爱生气的人。稍微有点不开心的事情他就冒火，他冲我吼。开始呢我还跟他吵，刚结婚那几年，那时候我也年轻气盛，现在呢吵不动了，我也不吵了。那现在的情况呢是，他生气的时候也骂孩子，把孩子骂的呀，我们家是个男孩，胆小，因为怕他妈妈生气，所以呢做什么事儿啊都看他妈妈的眼色，一看他妈妈的脸色不对了，马上孩子就躲一边了，孩子也不敢回嘴，因为他妈妈生气的时候啊，骂人啊，那简直是让我和孩子都没法招架。还有呢，他急了，他会满屋子追着我俩打。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家庭暴力的真打哈，他就是手里拿个什么东西就往我们身上拽，比如说纸巾盒啊，比如说遥控器呀、什么之类的。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总是觉得吧，特别怕惹他生气，但是呢一点儿小事他都生气，比如说晾衣服没有晾好，那他会生气，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桌上没放好掉地上了，他也生气。所以呢他太容易生气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这个爱人啊是不是有点什么心理问题啊。但是呢上班很正常，在单位里不生气，对单位同事挺好，别人评论他都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同事，而且呢他和别人社交的时候挺好的。还有就是他情绪转化特别快，比如说正在跟我和孩子生气，单位同事来电话了说单位的事儿，他拿起电话他立刻就能转换一个模式，跟别人很平和的聊天，甚至还能笑出声来。哎呀，我就想问一下孙岩老师，您能帮我问问咱们节目里的老师们吗？我老婆是有那种双重人格吗？是有什么精神问题吗？还是啥问题也没有，就是觉得我们爷儿俩好欺负？还有就是他每次生气的时候，我能做点什么让他灰这一辈子就交代到他手里了？可孩子呢，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也变得那么软弱呀。怎么办呢？
2: 有一种人，他的这种生存方式就是这样的，就是但是男性居多，女性还相对少一点。比如说在这个家里脾气就会变得特别的不稳定，一点事儿呢就能把他给着急了，好像是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什么事情都能够包容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像我们女人出门化一个妆一

0: 对对对，
1: 完全打扮成和家里边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0: 另一个状态。对，所以有一种解释呢，就是他把外头的这种，把好的这种宽容的态度啊，还有一些这个和善的沟通的技巧全给了外头了。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他在外头跟人家沟通互动的时候没有情绪产生，他这个情绪呢可能就转移到家里来了。
1: 嗯
0: 啊，家里呢他比较安全啊，然后比如说对老公对孩子发发脾气，然后甚至追着打一打，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事儿，至少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不会出现什么人际关系破裂呀、啊、或者带来什么自己不能面对的其他的这种后果啊，至少在他的评估里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情境对人的影响。他在外头在单位在这个其他社交情境的时候，可能那种人际关系给他也有制约也有促进啊，反正不管是什么因素就导致他不发火，比较和善。但是家里的这个环境呢，可能也有一些因素会促进或者是容忍或者是维持他的这种情绪自控力比较差，容易冲动发火的这种行为。这是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往往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说内在的，就是他家里的这个环境有可能维持的太太的这种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外头和颜悦色，在家里发火。
1: 对。
0: 就这么维持下来了。所以这个先生呢，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他担心的对孩子的影响，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呢，先从孩子这边来说。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态度确实对孩子的成长它是有影响的。但是里边有一个中介因素，这个中介因素就是孩子怎么看待发生在家庭或自己身上的这些行为。所以这个中介因素是父亲可以去做一些加工的。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讨论妈妈为什么这个样子啊，妈妈这个样子她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在脑子里在心里重新建构母亲的这个行为，那么他就在这种关系当中有了主动性，这个影响就会减少，这是第一个对孩子来说。第二个就是你们家庭的互动方式有可能在维持太太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每次都是忍了，每次都是好他就这样就这样吧，
1: 对，
0: 也就是太太的行为其实带来不了什么这种所谓的惩罚，反正每次都这样就转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家里边一个暴脾气的人哈，乱发脾气的人，另外一边呢那个人就显得窝囊和顺从一些哈，就是说行，那你发脾气我躲， 对吧。他说了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还吵，算来他们结婚也十来年了哈，到现在也不吵了，你要是说你生气那我就躲一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这个别人所说的那个感觉比较在婚姻里边比较顺从一点哈。
0: 对对对，
1: 一般像这样的情况会助长对方的发脾气，是这意思吗，董老师？
0: 对对对，他就会形成一种维持现状的那么一种局面。比如说原来我有一个咨询，就是太太比较刁蛮，就是任性，
1: 对，
0: 然后不管对错都得用一套方式让先生道歉，
1: 对，
0: 比如说谁错了，错哪儿了，
1: 嗯，
0: 你就怎么着，反正每次都是这一圈，这个一开始先生还反抗，但到最后发现这干脆还不如就这个那个就顺着来
1: 了。行，我错了，就是按照你说的，我哪错了，
0: 对对，
1: 第一、第二、第三，我该如何改正？第一、第二、第三，
0: 没错，结果这一顺下来之后就顺了好多年，以至于顺到这先生实在受不了了。而且他这种方式确实也针对孩子过去了，就是你哪儿错了，也这样去弄他的孩子，
1: 对，
0: 他们家是个女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先生也是从担心女儿开始的，说我这样就这样了，说孩子老这样，他就看着孩子可怜。
1: 哎，您说的对，可能很多家庭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他并不希望孩子再重复自己的那份窝囊。
0: 没错
1: 委屈，
0: 他觉得这个太有损于孩子的意志和独立性了，
1: 对，
0: 非得让孩子屈从，他觉得在控制孩子，也跟他差不多，就导致这个孩子做点什么事儿老看他妈，
1: 对，
0: 甚至这个孩子向着他爸说句话都得
1: 先看他妈一眼，
0: 先看他妈一眼，这男的就实在受不了了。到最后呢他也是咨询，但是解决方式也是慢慢的发展出一些不再允许的行为，就是我不再配合你了，第一步就是我不再配合你了，这样可能会引来冲突， 不一样的冲突，
1: 嗯，
0: 你要有准备去迎接这个不一样的冲突，
1: 嗯，
0: 但是你要，因为这也至少也意味着改变了你们原来的行为和互动模式了。
1: 嗯，
0: 那么在冲突过后之后，他就有一个适应期。
1: 对，
0: 啊，两个人可能慢慢会适应一种，不能称为模式的一种互动的方式。
1: 对，
0: 在后边还有个建立期，就是你慢慢的要建立起你们两个新的互动方式，比如说把这种嚷啊、扔东西啊，你变成说，讲出来，或者一点儿来，先别扔东西，你可以发脾气说。再一个，你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发脾气。
1: 嗯，
0: 比如别当着孩子。
1: 嗯，
0: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磨，到最后再建立一种新的模式。但是这个过程特别困难，而且极容易实现不了。
1: 对，
0: 嗯，这么多年了，
1: 对，
0: 而且形成这种模式的因素特别单一，就一家三口。
1: 对，
0: 这个因素越单一，改起来就
1: 越难，
0: 越难。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值得去试一试。
1: 嗯，往往像这样的人哈、啊。都是一开始像您说的您咨询过的案例也好、
0: 嗯、
1: 咱们这位先生也好，其实一开始都所谓的抗争过、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开始对方发脾气的时候或者对方刁蛮的时候、
0: 嗯、
1: 这边都和对方吵过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您现在告诉他们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的去吵架
0: 对对对，不是单纯的吵架，是那个要停掉一些那种把这种吵架维持下去的，这样就会好一点。但还有一个，这是浅层的行为上的哈，在深层的这个方面，我们总会发现一点，除了啊，刨除一个因素哈，除了这个太太真的有人格上的某些因素导致她这种行为方式之外，
1: 嗯，
0: 很多的时候，有时候跟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爱不流畅有关系。
1: 对，
0: 我只说我那个案例哈，
1: 嗯，
0: 太太老感觉不到先生对这个家还有这个太太表示温暖和爱意，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就形成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去抒发一些内在的不满，
1: 嗯
0: 啊，或者是去释放一些什么情绪，
1: 嗯，
0: 这样就固定下来了。他越这么弄呢，先生就越不表达，他就表达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两个人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我们管它叫做变了形的冲突。那么原型是什么呢？原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感情堵了，
1: 嗯，
0: 就跟中医似的。
1: 对，
0: 堵了就疼，不通就痛。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感情没有流动起来。所以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个行为停止，然后去做一些新的改变和适应，那么在这块儿也得尽量的去补上。这个就挑战先生了。
1: 嗯，
0: 这个先生一下子自己就能发现自己的一些在这个问题当中那种共谋行为，也就是说他不是被害者，他是参与者。就是你能不能爱得出来？
1: 嗯，
0: 一到这儿，有些先生真的就捉襟见肘。
1: 嗯，
0: 爱不起来，
1: 啊、
0: 哦、啊，实在是爱不起来了，
1: 啊、
0: 哦、啊，这个不管是被盖掉了还是磨没了，反正就爱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他们夫妻关系一个可能是真正的课题了，
1: 嗯，
0: 就修通这个爱的东西了。那么这步也走完之后，就剩最后一步了，就是真有可能是太太的情绪模式或者是人格当中的某一部分有一点点小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冲动控制障碍啊，
1: 嗯、
0: 啊这些。但那就得找，专业的老师了，
1: 来做专业的心理治疗了。
0: 哎哎哎，没错，没错。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不过我特别赞同您说的，估计很多夫妻都是和这个您谈到的爱的流动不通畅有关系、
0: 嗯、是的，
1: 就是很多女性在生活中当她感觉不到丈夫的爱意，也可能是丈夫表达的欠缺、
0: 嗯、
1: 也可能真的就是丈夫爱的不足、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可能女人要的那种爱和男人给的那种爱这个相互之间不对等，
0: 对，
1: 那种种女人可能觉得我嫁了这个男人之后我到底得没得到爱、啊
0: 嗯、
1: 他到底爱不爱我呀、
0: 嗯、
1: 可是爱的这个围绕着爱可能也争过也吵过，之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坏情绪了，
0: 对，
1: 可他要是爱我，他怎样都行。
0: 没错。
1: 他要是不爱我，他就是把这个遥控器没放好地儿，我都觉得我要生气。
0: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对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夫妻之间，是不是女人向来对爱的要求高于男人呢？
1: 内在其实差不多。
0: 嗯，
1: 表现出来的是女性更容易袒露。
0: 嗯，
1: 啊，显好就显得好像是她比男性更需要这种爱情的东西或者爱的东西。
0: 嗯，
1: 其实男的也一样。
0: 哦，
1: 啊，他就是比较内敛。
0: 嗯，
1: 不太容易表现出来。
0: 嗯，
1: 啊，
0: 通常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模式当中，哈，女人表达爱，除了这个口头表达，哈，比如说这个。想和老公多说说话啊，或者这个过去说一点这个比较亲近的话呀，或者是肢体上想亲近一下啊，女人呢还通过什么，我给你做一顿好吃的，
1: 对，
0: 你看我给你做的饭好吃吧，
1: 对，
0: 啊，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啊，那个你多喝杯水吧，
1: 对，
0: 我看你半天都没有喝水了，
1: 对，
0: 来快吃个水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都是女人表达爱的方式，
1: 对，
0: 而且女人会觉得男人也应该类似这样去表达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但男的往往一个是做不到，第二个你对他这么无微不至，他有时候还烦
0: 啊。对
1: 啊，其实这里边有个核心的因素，
0: 嗯，
1: 就是男性一定得顺利度过他的反抗期，
0: 嗯，
1: 他得从一个这种逆反型，就内在逆反型的少年，过渡成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男人，他才能够接受这些爱。就是那种，这因为女性对男性的这个爱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把你变回小孩的那种味道
0: 在，那种感觉，
1: 哎，
0: 对对对，就是妈妈对孩子的感觉，
1: 对孩子的东西嘛，
0: 嗯，吃喝照顾你，
1: 没错，
0: 嗯，
1: 如果你自己的青春反抗期没顺利度过，你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控制，
0: 嗯，
1: 和讨厌的行为，
0: 嗯，
1: 也会反感，
0: 嗯，
1: 但是对那些度过的比较好的男人，他就会体验到这是一种温暖，
0: 嗯，
1: 这是一种关照，
0: 嗯，
1: 同时他也能够回馈，他也能够表达出来。就算是他不对等表达，他在语言上，或者是他的那种无意识的那种表情的回馈上，都能表达出来。
0: 对，
1: 啊，这个爱呢就比较的成熟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好多都不太是。
0: 嗯，
1: 比如说女生呢，有一些女生呢就比较，就还是女儿。
0: 嗯，
1: 还是她原生家庭父母的女儿，也没完全进入到现在家庭妻子的那个角色。
0: 对，
1: 有些男的呢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在爱的表达和感受上，往往就会陷入到跟原来家庭的一些矛盾冲突的那种情节上去。
0: 嗯，您说到这儿吧，我就是很想知道的是，比如说一个男人，他怎么样才可以度过，或者说这个能够察觉他自己是一个还是在一个叛人？
1: 嗯，
0: 因为其实女性。大多数女性都是蛮喜欢那种成熟感的男人的，
1: 对 对,
0: 对，一个成熟感的男人会觉得温暖又靠谱，溜起来也好交流，
1: 对，
0: 那么这个怎么样可以这样度过呢？
1: 就是有个现象啊，就可以判断，简单判断一下，就是没有度过的他是形式上的反抗，
0: 嗯，
1: 形式上的反抗就什么都反抗，
0: 嗯，
1: 他是以反抗作为一种形式的存在，他对内容并不关注，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莫名其妙，怎么弄你都不行，
0: 嗯，
1: 就这种感觉，成熟的呢，他会有内容上的反抗，而不是情绪上的反抗。
0: 嗯，
1: 内容上的反抗呢，就是，分事儿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事儿不泛化，他只对这件事儿可能有意见，他不会泛化到你所有的事儿。
0: 对，
1: 他只对事儿有意见，他不会对人。
0: 嗯，
1: 啊，他只对这个事儿的现在有意见，他不会说你永远做不好。
0: 嗯，对。
1: 啊，也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分化。
0: 嗯，
1: 反抗的核心的主旨不就是从父母原生家庭的那种体系当中独立出来吗？
0: 对的。
1: 啊，分化出来吗？
0: 是的。是
1: 吧，这种分化就体现在他对人对事的这些态度上。
0: 嗯。
1: 比如他经常说这种话，你这人就是不行。
0: 嗯。
1: 啊，你就做不好这些事儿。
0: 嗯。
1: 啊，你将来也不行。
0: 嗯。
1: 啊，就或者是等等，反正把他人格化。
0: 你这一辈子就不行了。
1: 啊，就不行了。
0: 嗯、
1: 人格化、泛化、永久化、
0: 嗯，
1: 这就是不太成熟的表现了。
0: 对。
1: 啊，把他这几个反过来，就证明他分化的很好。这个分化就源自于他能不断的，这是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的，就是他能、
0: 嗯、
1: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从依赖慢慢的走向独立的过程。
0: 嗯。
1: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分化。
0: 嗯。
1: 啊，包括你跟他闹情绪的时候，他也能做分化，比如他能分化。
0: 嗯，
1: 这是情绪，这是行为。
0: 对，
1: 情绪它永远给你关照。
0: 嗯，

0: 啊，他永远不会说你闹情绪不对，但是你行为做的不对，他还是会说，他不会纵容你。
1: 嗯，
0: 你看，这也是分化。
1: 对，
0: 这就是成熟的男人。要不成熟的呢，就是一闹情绪他就烦了。
1: 嗯，
0: 这一烦就是你做的对的行为他也烦。
1: 对，
0: 要不就是只对行为不管情绪。
1: 嗯，
0: 那这不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不多反正，但也有，我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我觉得真的是还真的是挺成熟。挺那什么的，那却绝对是有人格魅力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在人际交往当中，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他每次来，他老来北京，他北京有业务，他每次来北京，他都找我，但是他几乎十次也就能找到我两次，因为我老出差嘛。然后，如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熟，只是感觉比较聊得来，如果搁到一般的这个人身上呢，可能他就不找我了，他觉得。
1: 找您这个总是不成功，
0: 总是不成功，人家可能就会想，哦，你不太重视我呗，是吧？你老不见我，你要重视我，你怎么都可能会见到我嘛。然后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忙，他觉得我还经常跟我说，他说你如风，你不能太辛苦了，你这身体受得了吗？因为他是这个角度，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这个
1: 交往
0: 和关系，而再往下走一步，一旦我们的这个关系彼此建立和确认了。时间空间就不足以淡化我们的关系了。每次我们见面都不会再重新去建立那个说生疏了再重新熟络一下。不存在，也不用刻意维护。这就是比较成熟的人之间的这么一说把我自己也带上了。比较成熟的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1: 那种关系。
0: 它是轻松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包容的。
1: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甚至我们可能还要学习，找到这个学习的途径，才能让我们成熟起来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我们在有家有伴侣的时候，我们都有一颗不成熟的心。
0: 没错。
1: 男人也是，女人也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两个人，看一对夫妻，两个人吵架也好，闹矛盾也好，在外人看来，就像看两个小孩子，在赌气，在打架，在相互指责，在这个相互让对方不愉快哈。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也是挺奇怪的一种关系。这明明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两个人。
0: 对。
1: 但是。又真的是冤家，
0: 对对对对，是的，越亲近越不好处，
1: 对，
0: 因为亲近的前提是彼此自我暴露的部分就比较大一些，那一大了之后呢，就容易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那又不一样的地方，你又不能接受那个不一样，你觉得不一致可能带来失控，不安全感，这时候你要控制，你一控制对方就会反感，就会跑，他就会攻击你，你袒露的有很多，所以每次攻击都能打准。
1: 对
0: 啊，
1: 那还是我们在进入婚姻有了伴侣关系之后，我们其实负责的让自己慢慢的成熟起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即使是对方可能一时还没有能够成熟，可能还比较孩子气，但至少我们自己有一定的成熟度，我们。知道这一段关系当中如何自处，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哪怕有一方可能稍稍成熟一些，两个人的关系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也会更容易一些。
0: 没错，没错。
1: 好，谢谢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风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千年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柔峰老师，我们在和大家交流各位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我们的情绪心理这样一些话题和问题。我们的听友可以提问，通过节目的公众号提问，节目的公众号也是今夜思雨时，您可以搜索一下，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搜索我们，添加我们，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请孙岩姐，找一下帮我挽救一段我非常非常在乎的友情。我今年37岁，我呢离异5年的时间了。我离异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好朋友，那么在我离异前后都一直陪伴着我，她给了我很多生活的勇气，她在不断的鼓励我。在我离异之后，她呢是单身一个人，因为她说她是不想结婚的人，因为她觉得她看透了婚姻当中的很多事情，加上她自己工作很忙，尽管他工作非常的忙，但是呢他对我很照顾，特别在我离异之后情绪有一段非常不好的时候，那么一直都是他在陪伴着我。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玩，甚至呢相互，比如说我去他那儿，我去他家里玩晚了就在他那儿过个夜，他呢到我家里，如果在我这儿玩晚了也就过个夜。我们经常相邀着一起出去，无论是做头发、做美容、郊游，也就是闺蜜之间事实上是很亲近的。她呢也一直在为我的情感问题在考虑当中。我要说的是，大约在半年前，我呢认识了一个男性。那么其实认识那个人的方式啊，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好，我是在网上瞎撞就给认识了。结果认识了之后呢，一开始我也没有太当真，没有太认真，所以呢我就没有告诉我的闺蜜。那么当着我闺蜜面的时候啊，接过这个男人几次电话，我呢就表现得挺冷淡的。后来呢这个男友也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怕我女朋友吃醋。我心里面可能真的有这个想法，结果呢我就真的

0: 那没有告诉他。一直到现在，我和这个男友的感情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和男友是在一个经常更亲密的状态里边。那么我和女友和我的女闺蜜呢，我们就稍稍淡了一些。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和女闺蜜走得太亲近了，实际上还会影响和障碍到我和男友之间的发展。比如说现在的郊游出游是我和男友单独去，现在看电影是我们要去看电影，所以呢，我就对我的女友冷落了一点。一开始呢，我的女友问我的时候，我是说工作比较忙，这段时间生活中有一些事情，但是到后来瞒不住了，那我就说了，我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没想到我的闺蜜啊，当知道我交男朋友之后，对我生气了，而且他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友情没有了。我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其实我是觉得一时没有告诉他，有一点儿怕他心里难过。他是单身一个人，我已经找着男朋友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有点怕他吃醋，好像过去一直和他很亲近，是我单身的时候，现在我一下有男朋友了，我又和男朋友更亲近，我觉得不好说，所以呢，我就没说。可是我很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毕竟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挺难的时光，还有一些很开心的时候。可是现在我的闺蜜彻底不理我了，拉黑我了，我好难受呢。
1: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情感关系，它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有占有欲的这种因素出现了。
0: 包括闺蜜之间，
1: 哎，对，
0: 包括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友情也会有
1: 都有
0: 哈，都有哈。
1: 你看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咨询是一种比较深度的亲密关系嘛。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会建议那个来访者你要在这段时间之内对我们咨询内容有一定的保密性。
0: 嗯，
1: 尤其是不要跟你的闺蜜或者是特别好的男朋友去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建议呢？因为无意识当中会有嫉妒。
0: 嗯。
1: 你原来跟我很亲密，好多事情听我的，然后你现在呢找了一个咨询师，我发现你好多事情就比较依赖于你的咨询师。
0: 嗯，
1: 这个无意识的会产生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的嫉妒，这种嫉妒呢可能会导致她的这个闺蜜或者是很好的男性朋友会否定在咨询空间里发生的一些问题，对咨询形成一定的干扰。
0: 嗯，
1: 所以这种现象其实还挺正常的。
0: 对，
1: 这是一个当关系突破一定界限的时候会发展出占有欲。第二个呢，就是当关系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双方或者是一方无意识的会希望对方的价值观、选择、判断跟自己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0: 嗯，
1: 这个就意味着类似于忠诚的那个概念就出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她的那个闺蜜其实对婚姻的态度不是很积极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她可能无意识的，她闺蜜无意识的也希望，那个她也是有如此的态度或者是这种价值观吧，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在她那个闺蜜感觉来就会更一致更安全嘛，
0: 嗯，
1: 更可靠嘛。所以这个是不管是谁跟谁之间，只要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这个界限感消失之后，有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她的闺蜜的生气，一个方面是有这种深层的原因，还有一个呢也有可能是她这么长时间没有告诉她。这个可能也足以让她的闺蜜之前没有告诉她的闺蜜，看起来的闺蜜可能是一个冲击。
0: 嗯，
1: 就是你突然让我知道，其实无论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这样。比如说假如说我有一个好的哥们儿，我们一直在交流这个关于这个投资的事情。我一直的态度呢是投资 A 领域不投资 B 领域。然后我们呢达成一致，他还认为我说的太对了。那么他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呢特别依赖我，
0: 嗯，
1: 特别信奉我。
0: 他
1: 觉得我有经验，说的对。结果突然某一天他告诉我他投资了 B 领域没有投资 A 领域，我肯定也不好受，我会觉得有点被他骗了的感觉。
0: 嗯，
1: 你一直觉得我有眼光，你一直觉得我有经验，一直听我的建议，你怎么这次突然做了一件跟我的建议相悖的事呢？
0: 对呀，
1: 那你原来对我的那种赞美啊，那种信任的假的吗？
0: 嗯，
1: 所以关系就会受到触动和扰。

0: 第一个来讲，要确定自己的首要需求，先不管对错，她的首要需求其实是跟这个男性，跟她这现在的男朋友发展一段比较好的关系嘛。这个首先来讲是没有错的，就这个事儿是没有错的。就是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说呢？就是在关系进到一定程度之后，是关系优先的。关系优先的时候，触背到关系的那些事情就会被定义为是错的。
1: 嗯，
0: 所以先把这个掰过来，就是你谈男朋友，跟你男朋友去发展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个。你要把这个先坚定好，要不然不容易你跟你的那个闺蜜把界限给拉开，真正的拉开。就算是你现在找到他，你跟他有沟通。然后，如果你不先坚定这一点的话，你们的关系也会发展成一种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如果有机会见到你的闺蜜，你先从浅了往深了说，千万不要从深了往浅了说。这个浅跟深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两种，一个是没有及时告诉你的闺蜜，第二个就是关系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占有欲，会希望价值观保持一致。千万别说到了，先说我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先把这个事情解释过去，这么一点点的来。
1: 对。
0: 这样的话呢，看你的闺蜜能不能够谅解和理解。
1: 嗯。
0: 因为这个毕竟是你做的不太妥善，我们实话实说。比如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担忧，但是从那边感觉来，咱们都无话不谈了，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呀？或者是怎么着的呀？
1: 对。
0: 然后这是第二层，可以有一个道歉，可以有一个解释。然后第三层的话，其实就看。说白了，有点看运气了，因为那一层是特别不好处理的一件事情。那一层，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写信的这个读者，他其实已经，可能他描述不出来，但是他隐约的感觉到了，感觉到闺蜜对他有一定的占有的欲望，比如说可能潜意识里不太希望他发展新的亲密关系，不管是跟这个男朋友的还是其他闺蜜的哈，这是一种占有欲的欲望。那这种欲望不应该是你来揭示的，这种。你只需要做的那两，你要确定你自己现在找这个男朋友这个事儿，发展跟男朋友的关系，它不是错的，它是你的正常的需求，它是对的，不要因为照顾跟闺蜜的关系而否定了自己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从浅往深了说，也就对这个，没有这个及时的去跟他分享交流或者是什么来做一个解释或者道歉都可以。第三个可能不是他能控制的事，也不是他能谈论的事儿了。因为谈到第三个层面，除非他们真的是能有特别的自我觉察，又能推心置腹的去说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容易所以我觉得他做到前头那两点就可以了，第三点呢，我觉得交给运气吧，看他俩的关系该怎么去发展。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她的闺蜜有很多需要自己在这个事情上自己去了解和面对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的。
1: 需要自己，也需要自己的调整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假如是她闺蜜，在她闺蜜那个角度来询问的话，其实，我们还会对她的闺蜜再说一番话的。女人之间的这个闺蜜关系啊，确实是很亲近。有的时候和可能和男人之间的友情还不同
0: 对
1: 哈。
0: 对对，
1: 男人之间的友情可能还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0: 对，
1: 那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喝喝酒，可以打打球，
0: 对，对。
1: 但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
0: 对，
1: 而女性之间的友情啊，往往确实，我们从做闺蜜开始，我们就会介入对方的生活特别的多，因为女人也更善于分享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私密的事情。我们女人在一起，我们聊的就是那些知心话、心里话，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感受，哪怕是一些很琐碎的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心得，我们都会拿来和对方分享。
0: 对。
1: 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友情哈。所
0: 对，
1: 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对你的恋爱情感，我对你的私生活了如指掌。因为我比如说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爱什么牌子的化妆品，我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你感兴趣，对吧？我知道你的感情的每一段历程，如何如何的，我们女人就是这样的，就会，就是闺蜜之间的那个亲近的那个程度啊，很多都做到了这样一个份儿上。
0: 对。
1: 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其实对方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成年人。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友情的这个边界啊，其实真的是挺模糊的。
0: 没错，是这样的。一旦这个边界模糊了，它就会消失。一旦边
1: 对，
0: 界
1: 您
0: 消
1: 说
0: 失，
1: 的对，其实边。

0: 这个界就已经消失了，消失了。对，消失了之后，就在某些事情上，就是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你的思想要体现我的思想。对，这时候不就有冲突了？对，嗯。所以，假如说是他那个闺蜜在另外一个角度，那我们可能也会希望他更多的理解这个已经谈了恋爱的。
1: 这位女友，这是她自己的生活哈。如果那个边界呢，两个人的友情还能继续。
0: 对，
1: 好，谢谢董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下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呢，现在非常痛苦哈。她这样说的，她说，我的孩子现在呢是9岁了，孩子从出生之后，大概到2岁多的时候查出是孩子自闭。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 他家里边非逼着我再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说将来可以照顾这个孩子，这是他们家里的一个理由。另外，他们家坚持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我呢，所有心思都在这个孩子身上。自从知道了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其实带孩子出来看病啊，各种各样的康复啊，都是我，我非常的辛苦。 我们不在一线城市，我们本身这个小城市的医疗资源，特别面对孩子自闭的这个问题是不充足的。我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坐高铁到上海去，所以呢，我每次都觉得我非常的辛苦。他家里边刚开始家人还是在意这个孩子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家里人其实完全都没有那么在意。 只有我这一个当妈的是很介意的，所以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那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他和他的父母都说了，如果不要二胎，家里边没有一个健全的孩子，他们是觉得不可以的，他们一定希望有一个健全孩子。可是呢，我又很怕有了老二之后，我怕辜负了老大。 我自己总是觉得老大这个样子，其实并不是他的错，一定会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缘由才造成了孩子这样。我怕他如果有了弟弟或者妹妹之后，他会更不开心，更不利于他的情绪和他的状态。所以我现在也怕，比如说自己有了一个健全的孩子之后，我又会不会心思放在那个孩子身上？
0: 而对这个孩子有辜负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心里边都很纠结。我真的是一个很累的妈妈。
1: 嗯，
0: 这个家里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确实要单独拿出一个人来去照顾这个孩子。
1: 嗯，
0: 啊，因为他要帮他去补偿一些社会功能。嗯，去形成一些新的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有可能发展出来的一种应对方式吧，一种适应方式。 其实现在有一些大的城市，他比如说他去上海，上海我知道有些机构做的就不错，他们甚至可以提供早8到下午4点的专业老师的陪伴服务。
1: 嗯，
0: 就是这个老师会跟着孩子去学校的。
1: 嗯，
0: 啊，帮着孩子去应对和发展人际关系。
1: 啊，嗯，
0: 要不然有的时候其他孩子可能就受不了。
1: 对，
0: 啊，或者老师有时候也受不了，这样的话呢，会对这个孩子形成新的压力。 对，所以这个个体的存在还挺关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费用也不低。
1: 哦，那当然了，
0: 费用也不低。
1: 嗯，
0: 但是他可以部分的解放出一个大人来。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母亲其实把自己的心里的2个牵涉，他心里让他有内疚感的因素都说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他担心生了老二之后对老大是不公平的。
1: 嗯，
0: 啊，他怕自己无意识的把这个爱会投入在第二个孩子身上。
1: 对，
0: 那么他会觉得愧疚老大。 那么第二个呢，他觉得老大自闭，有他们自身的某些原因，这个他可能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孕前的某些行为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呢，在这两个愧疚点上呢，我是希望，给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较比科学和全面的了解一下自闭症的成因和自闭症孩子以后可能的生活状态和发展趋，这个他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搜到一些很专业的资料。
1: 嗯，
0: 或者去找一些特殊教育领域，这个属于特殊教育领域，找一些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去询问一下，这样可以极大的缓解他的这个内疚感和这个焦虑感。
1: 嗯，
0: 要不然他老背着这种内疚和焦虑感，真的会影响他 以后的这种生活和发展，

0: 最后一个呢，关于公婆非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我相信呢，给我们写信的这位女士，她内心深处也是理解的，甚至也是她的欲望之一啊。但是有可能就是被现在的这种对现在孩子的这种情感的纠结所阻碍或者占据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阻碍和占据？就是第一个，科学的了解自闭症的原因，以及对自闭症孩子的这种陪伴和所谓治疗的方法。第二个，如果家庭条件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部分解放出来，找一个我说的那种陪伴师，他不是像保姆一样的陪伴，他有专业知识的，他可以帮着孩子发展出一些适应功能来，这样的话呢，你的内疚感会减少很多。当你内疚感减少很多的时候，你又对这个孩子的未来有策略的时候，你再考虑一下公婆的那个需求，你或许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他家里的一些其他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哈。但是总是能想出办法来，各种大家家庭大家要面对的这个问题会怎么样，总是能想出一定的办法来
0: 的，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Immortals 来自 Fall Out Boy， 这首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作为开场曲真的是再合适不过啦。发动机准备好，电量是不是满格？刚刚的 Immortals 是不朽，而接下来却是平凡。

这也是电影《四海》当中的插曲。今天开场两首歌，一首是《超能陆战队》的电影插曲，一首是《平凡之路》，来自《四海》。所以在歌单当中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但是前两首歌的调配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他本来先是点了说来一首 Immortals 吧，然后呢又点了平凡之路。我想这刚好是一对看上去的反义词，但其实也是一种承接的方式。就好像平凡之路是电影四海当中的主题曲，你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有人看过四海的话，会知道这是一群摩托车手的故事，他怎么可能平凡呢？所以一定是先超能之后才回归平凡。如果是把那种平凡和那种冒进和想要往前冲的劲儿削下去了，可能就变成了一种阉割。但是当你品尝了一切，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尝试去做过，然后去选平凡之路，我们都得做自己路上的追梦人。哎呀，大家点的歌都特别好的，可以

这是来自三木的点播。每个人都有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梦想，做人生路上的追梦人，成为真正的自己。那就来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吧。在追梦的路上，甜甜圈大家庭的温暖和陪伴能够给予前行的力量。

三首歌也都是合唱歌曲，谁让大家是这么点播的呢？让我也想起来，不得不来自维利安和徐佳莹，希望大家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 I want to。

来自维利安和徐佳莹。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说不得不，好像总有点强迫的意味。有的时候，好像并不想去，但是好像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做重复的事情。当我们陷入到一种循环，陷入到一种惯性里边，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得不，像小药师说的那样，不得不的事情好像太多了。任贤齐莫文蔚，爱我爱我，这个好像还不错。

来自任贤齐和莫文蔚的爱我爱我。刚才雪孩子说这歌谁点的呀，杰克腾安排的，怎么样，很双雕，这就是合唱的好处。喜欢任贤齐的，喜欢莫文蔚的，都可以来收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对，不管你的心情如何，都过来在音乐里面抱一抱。来自陈小春的抱一抱。

0: 很有意思。
1: 然后就是当心情跌到谷底，这个时候也不想说什么，过来抱抱就好。而且陈小春唱我只想要你过来抱一抱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霸气在里边，不是那种小可怜求抱抱，而是你过来让我抱抱。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自曹格的 Superwoman， 没错，一飞记得太清楚了。去年的时候确实播过一首叫 Superwoman， 对，是一个女生唱的。而现在听到的是更为经典的，大家可能更为耳熟能详的旋律，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这是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除了我来调配音乐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比如说这不就提供了一个好选择吗？男生唱给女生的 You are my Superwoman， 可以是一种表白，可以是一种道歉，可以是一种充满感激。如果你想给生命当中的另一个他点播的话，可以考虑这一首，或者已经有歌的情况下，也可以想想要把它送给谁。而且你知道吗？你的点播可能也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等候呢。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来自微博上的 Rose Everyday 的点播。主播好，我想点播一首吴雨霏的《生命树》。工作省长，开心每一天，让自己不断成长。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

生命树来自吴雨霏。今天歌单当中确实有不少的点播，大家好像主题也都很相近。三木根据歌单又编写了一段小作文，让我找着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看似平凡而又充满超能的梦想，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追梦人。愿音乐加快堂和甜甜圈大家庭的温暖和陪伴给予大家前行的力量，助力大家成为自己眼中的 Superman 或者 Superwoman， 通通都可以。所以生命树其实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年轮，一点一点的成长，那种顽强的生命力。歌曲其实也是有生命力的，比如一些经典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昵称在微博当中的用心点播，他说总会有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好听。我想之所以感觉老歌比新歌好听，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回忆给加了分，在最美好的年纪以最佳的状态和心态为自己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应该都有专属于他们的经典好歌吧。每天积极抢沙发的燕林姐，孜孜不倦倾力点赞的俊叔，追忆年轻时音乐梦想的老顽童0800，因有事儿许久未见的华姐，他们回忆里最美好的经典老歌都有哪些呢？尽管他们总是把点歌的机会让给别人，却遮掩不住他们对音乐加快堂的喜爱和热情。那我也试着找一首属于他们记忆里的歌，前奏一响，大家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回忆。想点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送给他们，不知能否泛起他们美好的回忆呢？我觉得小城故事也像是在诉说音乐加快堂在这里弹的弹。

哎，还真是哈，谈的谈，说的说，也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来音乐加快堂做客。也希望青春活力的甜甜圈们踊跃把歌点起来，一起铸就美好的回忆。说得好呀，在音乐加快堂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就好像是一座小小的城，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这也是我小时候的儿时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的是还没上小学，幼儿园的时候，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伴着邓丽君的磁带，因为姥姥还有妈妈、二姨都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所以呢，其实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歌曲吧。当想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相关的回忆。那接下来是歌神张学友的歌，邓丽君。

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音乐加块糖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刚刚听完了经典恋天才恋爱博弈。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0: 攻击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0: 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3: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5: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6: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5: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

0: 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能挣个三四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引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
1: 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首座民俗好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
8: 停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施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

0: 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听，
3: 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4: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8: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0: 非常漂亮，
11: 控制
8: 得
11: 非常好。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米42。

0: 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他千鹤，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7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
1: 1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0: 今天是返程高峰日，预计超过76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1: 投运7周年大兴机场七大服务换新升级。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
1: 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收官。
0: 宛平生活馆开馆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公布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下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花坛顶高18米。

0: 栏体高16米，栏盘直径12米。在栏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1: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呢，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东长安街的花坛是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来体现国家富强。西长安街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0: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1: 我们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0: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1: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的，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0: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2: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3: 现在花坛比以前也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4: 我感觉今年比去年的造型要好，颜色也比去年好，样式方法跟现在的生活挺贴近的。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骑行爱好者侯女士从万寿路出发，骑到了建国门，又骑回来，专程来看沿线的花坛。
5: 在混凝土的城市里面，能看到这么一处自然的景观，感觉很清晰，一步一景儿，每个角都有不同的布置，感觉特别的惊喜。这一路上也很有游玩的感觉，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6: 这个篮身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15种花卉，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叶蓟、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今年的夜景也特别好，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受提升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个花篮晶莹剔透的。
7: 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游览的主题——长安街。
9: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观光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10: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9: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11: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
9: 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1: 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9: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12: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0: 秋日景致与特色晚间活动相得益彰，各大公园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中秋游园体验。今天晚上，北海公园将继续推出多项晚间文化体验活动，园内静心斋、西天范静景区轮番上演沉浸式国风演出，点亮龙舟太夜赏月是夜游热门体验，游客可以乘仿古龙舟临水而坐，在波光月影间品味仿膳茶社中秋款茶点。市公园管理中心温馨提示市民游客，晚间游园注意出行安全，如遇雷雨天气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与小孩，文明有序游园。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共发送铁路旅客约 148.3 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92万人次，9月26号发送旅客56.3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八站两场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机场巴士优惠、出租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旅客返程出行。地铁2、3、4、7、10、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七条线路呈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到23:30，其余六条线路延时运营到明天凌晨2点，公交、机场巴士也都增加了夜间备车。
0: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4层启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925航旅嘉年华活动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绍，
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3: 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5: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1: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昨天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7: 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
6: 本届活动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同时设置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其中古北水镇主会场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同时为密云文旅推荐官授牌。 2016北京榜样命运融媒主持人张博言获官方授牌后，感觉责任重大，
8: 非常荣幸啊，正式被授予命运文旅。

0: 推荐官，我会更加用心用情地去讲好密云故事，把密云的好山好水以及人文的风光推荐给更多的人。
1: 本届渔网美食节的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密云区文旅局局长郑艳华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100多项特色活动。
2: 这期间呢，我们有古北口的庙街开街，有我们新城子镇的国际美术馆开馆，还有我们音乐节音乐会。除了这些呢，我们把一些非遗的演出、美食的市集也都涵盖在我们这次美食节当中。
1: 在今年渔网美食节期间，密云区文旅局还将联动区内景区、民宿、餐饮等商家，推出70余项惠民福利。
2: 推出了我们各个热门景区的10000张免费门票。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推出了我们3条的金秋线路，还给大家制作了美食的地图，还有我们看海的地图。
3: 在这个中秋假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64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在这个国际赛场里，选手们以技能拼搏，书写别样的佳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比赛现场采制的报道。
4: That is so pretty. Thank you so much.
5: 场馆一隅，一场特殊的月饼课堂正在进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大师围在桌前，掌心托着面团，笨拙而认真地揉捏着。全球技能梦想大使雷切尔说：
4: We got to learn for the first time, actually.
6: 我们是第一次学习制作月饼，我甚至第一次吃月饼，以前我从未吃过。能够在试赛现场体验这样传统的活动，太有趣了。
5: 非遗剪纸区里，剪刀游走，红色的纸屑轻轻飘落。剪纸艺术家王坤手握剪刀，目光在一张来自墨西哥记者的脸上停留片刻，随即剪下。几分钟后，侧影跃然纸上。
7: 是的，很特别，为我们这位墨西哥的 Hemi 剪了一张影。祝你在中国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5: 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区，来自北京的中国选手于娜正在赛位上专注操作，4天18个小时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成衣制作，每一项都是对精度的极致考验。场外，他的老师陈碧华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年轻的身影。
8: 今年的中秋节呢，虽然没有跟家人一起过节，但是呢，我们的选手站在世赛的舞台上，正在努力的奋斗，所以我们作为后方的力量呢，也在为他们加油助威。
5: 于娜不是一个人在赛场上，她身后有教练、有老师、有家人。中秋的圆不一定非得是在家里的那张饭桌，它也可以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会场，一群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因为同一件事聚在一起。
9: 中秋快乐！
10: 作为北京动画周重要活动之一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终选决赛，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行，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现场揭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1: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12: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13: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12: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14: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
12: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仲阳说：
15: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
12: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16: 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 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12: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活动主办方案公司总经理徐小辉说，
17: 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场监管无事不扰清单完成新一轮动态扩容，全市四分之一的企业纳入清单管理。自2024年以来，北京市依托风险加信用分级分类评估体系，筛选信用好、风险低、合规度高的企业，分六批次纳入清单。目前清单企业规模已达 61.3 万户。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始终以企业信用状况、风险等级、经营合规性为核心评判标准，有进有出。如果清单内企业出现违法失信行为等情形，将及时移出清单，加强监管。
10: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日前印发《北京市15-5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57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基本建成，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3: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经开区近日印发全市首个新材料产业专项政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创新材料三大支持方向，提出12条重点支持措施，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到2030年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1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宛平博物馆之城昨天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这里不仅复刻了宛平百姓生活，还成为记录宛平地区发展的窗口。复原的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供销社等，重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居士让旧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3: 第五届温榆金秋节日前在温榆河公园启幕，这也是清河温榆河段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本届金秋节紧扣音乐、体育、集市、露营、研学五大板块，朝阳、顺义、昌平和市水务部门一份秋日文旅大礼，100多项活动贯穿双节假期。
10: 北京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近期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动态更新彩页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精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
3: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44，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5。
1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7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市民反映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南侧通行亟待优化改善，
0: 有一侧没有

0: 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同一条路，北侧借着城市微更新，修成了宽敞整洁的典籍文化一条街。可南侧一段200米的人行便道，却常年坑洼狭窄，树坑占道，连两个人迎面错身都费劲。太平桥西路，一路之隔，面貌天差地别。据介绍，未来片区还要布局养老社区，居民们出行的难题该怎么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2: 北京市民万先生在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已经居住了近20年。万先生说，路南侧以前是太平桥村村民宅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回迁房。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路北侧新建了书店、咖啡店等，小区外的围墙也多次粉刷，新建200多米的文化墙，打造典籍文化一条街。人行便道宽阔通畅，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路南侧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0: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
2: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之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3: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把这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
4: 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2: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4: 因为以前呢，我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呢，
3: 最近下雪特别滑，每年就是到这季节是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是周末这个路程堵死了，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这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2: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北侧未来可能建设养老社区，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便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3: 你看旁边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养老设施，就这个老人会越来越多，轮椅的这人越多，那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很麻烦。
2: 采访中，不少居民也表示，日常出行都会特意绕到路北侧走。
5: 这个路况太差了，是吧？我平时都是在对面走。
2: 记者现场看到，南侧便道不仅狭窄，部分路段还有不少污迹。记者把情况反映给属地太平桥街道太南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回应，路面脏污可以马上安排清扫，但人行便道受用地红线限制，拓宽确实有难度。
4: 他不可能往那边红线，那水泥的跟这个砖的红线，那边村里的那肯定不让用。
2: 这位工作人员也提了一个折中思路，如果把树坑用透水砖填平，便道通行空间能宽出一些，走路会顺畅不少。
4: 它最多了，你说怎么样？给这个树坑啊弄上那个透水砖，
6: 这样就可以稍微的
4: 宽点了，有可能。
2: 社区能解决的都是日常保洁层面的问题，便道拓宽、补建盲道这类系统性改造，还需道路主管部门推进。记者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表示，太平桥西路属于丰台区区属道路，建议向丰台区城管委咨询。记者随后联系了丰台区城管委管理科，表示步道窄、树坑占道属于规划遗留问题，不在养护职责范围内。
7: 太平桥西路属于区属道路，但是您说的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树坑路窄，它属于规划问题。
2: 记者在咨询规划科，对方则表示，规划科主要负责新建道路，既有道路的慢行系统升级、日常养护，由管理科负责。
8: 因为我这是规划科，我这边负责的是新建道路，行的这个您不行问问我们这儿管理科。
6: 他们说他们是负责道路的养护，这个事儿应该是规划科。
8: 他负责道路的养护以及慢行系统的升级。
2: 几番沟通后，管理科工作人员回应，会把居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上报，其中盲道缺失的问题或许可以协调推进，但人行步道狭窄的问题暂时没有明确的解决路径。
7: 那我只能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它属于区属路，但是您要说没有盲道我们可以协调，但是说您要说那个路窄、步道窄，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2: 随着片区养老设施落地，老年居民增多，便道通畅的需求还会越来越迫切，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进一步捋顺权责，拿出更可行的改善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从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吧，
7: 北京移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腊八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

0: 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电子村、孙柞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2: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3: 这次北开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生态文旅、买乡民俗、农特产品，去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0: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4: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柞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年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不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 期间， 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也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 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5: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建说：“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 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1: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
0: 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 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

0: 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环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1: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0: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2: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1: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0: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环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环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1: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环原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颗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0: 环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1: 此次展演正是环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槐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0: 环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新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句，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

0: 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环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2: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3: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社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冶炼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4: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1: 区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

0: 放心水产品。喇叭工们满足将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工们满足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工们满足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释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0: 春有百花，秋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华语乐坛风暗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